0: 他跟我们昨天拍的奇瑞就是味
1: 道就
0: 不一样，就风格就不一样。奇瑞就没有韩记每次喝完之后就是嘴巴里残留的那个味道那么重。
2: 他家那个就是韩记他们家的里边的这个
0: 料
2: 内容很丰富，
0: 对
2: 啊，有那个白菜啊，有豆饼子呀，
0: 豆饼子、绿豆圆子、
2: 绿豆圆子啊，
0: 干丝、
2: 干丝啊，
0: 对，
2: 粉丝啊，牛肉啊，就东西很多，吃完了以后很扎实。
0: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喝牛骨汤，你喜欢内容很丰富的朋友，你会觉得哦，这个真的很好
0: 喝，就是有汤有菜，等于吃了个饭。
2: 对，就感觉很棒，
0: 很扎实。
2: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再配上他们家的那个烧饼，
0: 他们家是烧饼，
2: 对，我觉得很棒。
0: 嗯，
2: 对。然后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就说我就想喝一口，就是更纯粹的牛肉汤，
0: 嗯，
2: 没有那么多配料在里边的，
0: 嗯，
2: 那我觉得启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朋友说老六牛肉汤蹦不第一，老六牛肉汤是不是火车站的那个？
0: 不是，地委许色里面
2: 现在改地方了。
0: 哦，是吗？
2: 对，老六牛肉汤他们家的那个鸡蛋饼。我觉得很好吃，
0: 我没吃过，
2: 我吃过，也存在一个问题，不好停车。
0: 嗯，
2: 对，那你说
0: 我俩下次还骑电动车去吧？
2: 对，我们俩得骑电动车去。
0: 嗯，
2: 然后老六，那如果那个，你知道我记店我不记名字的，就火车站那个可是叫老六吧？
0: 如果是那一家是吧？
2: 对，就是那个明星礼宴旁边的那一家。
0: 啊，搬那儿去了？
2: 对，
0: 哦，
2: 就是那个交通路上边，
0: 嗯，
2: 门朝东。
0: 嗯，
2: 嗯，我不知道我讲的这个方向
0: 位置准不准确，
2: 准不准确哈？
0: 嗯，
2: 在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跟我们说一说啊。一颗彩带说好像是的，对，是不是那个蔡小碗斜对面呢？因为我这个人出了名的出去吃饭不记名字呢。他们家很好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他们家那个鸡蛋饼是好吃的。
0: 嗯。
2: 第二个，他们家有一种酱。
0: 嗯。
2: 就可以抹在那个鸡蛋饼上。
0: 饼上
2: 对、
0: 哦。
2: 他们家那个酱也很扎实。
0: 嗯、
2: 哦。然后口味呢是咸鲜，后味有点甜。
0: 嗯、哦。那不有点像那是那种小酱豆子带小干的那种酱吗？
2: 对。
0: 哦。
2: 就酱就是你吃到的是那个酱本人。
0: 酱香。
2: 就酱本人。
0: 黄豆酱本酱，
2: 对啊，有朋友跟我讲，就是在明星礼宴往北走100米左右，就门朝东，那我就没讲错。
0: 哦、
2: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饼呢，分为就是鸡蛋的跟
0: 不带鸡蛋，
2: 不带鸡蛋的。我一般呢，我会买两
0: 饼或者带鸡蛋的。
2: 对，我一般会买两张、
0: 哦，
2: 一个是带鸡蛋的，一个是不带鸡蛋的。
0: 哎，就每次就是整到这样的一些环节时候，你发现其实你也怪能吃的，装什么大尾巴狼？啊，我不吃不吃，我减肥。哎呀，我今天真的吃很少。
2: 那是我之前，我之前我真的是我在那个奇瑞，
0: 别藏着掖着。
2: 我在奇瑞家，我要是吃饼的话，我高峰时期20块钱的牛肉汤，我吃过3张饼。
0: 嗯，
2: 对。那你跟谁说理去呢？
0: 嗯。你看，就是各家牛肉汤都有各家的特色，
2: 然后、那个、
0: 有的牛肉汤配的是烧饼，有的牛肉汤像我们昨天去的启瑞他们家就配的是烙的那种薄饼。
2: 然后那个老五他们家呢，就是也有饼
0: ，他们家的饼要比那个启瑞的稍微厚一点。
2: 但是呢，他们家其实最有名的，但是他们家最有名的是跟那个爱华牛肉汤家是一样的，
0: 是锅贴，
2: 对，锅贴，
0: 是他们家那个小锅贴，
2: 对，
0: 他们家最有名的不应该是老板的个性吗？
2: 啊。我跟新慈就是，如果就是我们俩想去拍那个老五，
0: 但是一直没想好用什么样的。
2: 我特别想喊一个人去，
0: 就正常拍摄方式，老板会生气吧？
2: 我特别想喊一种性格的朋友去，
0: 腿哥那种啊，
2: 就是那种特别社会的大哥，
0: 那不就腿哥吗？
2: 就罩着我，然后就是那种，如果老板要来跟我吵，这个大哥讲的，你干啥的？你给我弟弟妹妹吵。哎，给我这种性格的朋友，
0: 我觉得还是不要带这样的去吧，因为这样去容易吃不着那天。
2: 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你找一个就我们俩这种性格的，然后你说我再喊人家来干嘛，
0: 人家一瞪我一眼我就
2: 好吧。
0: 然后比如我们带东西去了，我们家老板我们家那个拍呀，哎呀不需要拍，人家不给拍啊。
2: 好吧，
0: 那我们就去别家吃吧。
2: 我都想好方案 B 了。
0: 嗯，
2: 就如果说哈，我们那天去那个老五家去拍，
0: 嗯，
2: 如果他不让我拍的话，
0: 嗯，
2: 我立刻调转我的方向， 到对面去
0: 太局几个字了。

0: 我主打一个遇到困难我立刻就调转方向的那个。
1: 嗯，解决困难是吧？
0: 我解决不了困难，我就绕个路走。你觉得我们俩这个？
1: 我觉得你说的相当合理。
0: 就有两家店哈，我觉得就是我目前我一直想去拍，但是可能会胆战心惊的店。一个是老五牛肉汤，因为我的确本人不才，在这家店吃过瘪，被老板熊过。
1: 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你不是暗杠的扛把子吗？
0: 然后一家就是这个老五牛肉汤，但是它实在是就是老店，就实在是老店。老字号，就是有着非常好的群众基础，然后老板也是典型的蚌埠人，就是脾气大，可理解，就你知道在蚌埠嘛，咱这个地界儿，你只要东西好吃一点，老板脾气大一点无所谓，我认，我也忍，对。然后还有一家店呢，白石麻辣烫，
1: 白石麻辣烫，我带你去。
0: 我都怕最后我们俩也被老板再凶一顿。
1: 没有，我每次去都是夹着尾巴坐在那。
0: 那跟我有什么区别啊？
1: 就啊，老板，我要买麻辣烫。正常麻，正常麻，正常辣。对，粉丝少放一点。
0: 我觉得根据听众朋友们的线报，你去白市吃麻辣烫，你只能跟老板说一句话：老板，我要几碗麻辣烫。别的什么要求都不要说。
1: 他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你就先跟他说你要几碗，
0: 嗯，
1: 快到你的时候你再跟他说你具体的要求。因为如果你先跟他讲，老就像我刚才讲啊，老板，我要一碗麻辣烫，我不要粉丝少一点的正常码，他会打断你，他会不耐烦的打断你
0: 啊。这种要求也不行啊。
1: 不是，因为你如果当时在没有排到你的时候你就先告诉他肚子啊这么一大堆，他记不住。
0: 哦，
1: 老板会不耐烦皱着眉头告诉你等死再讲，到你的时候再讲
0: 啊。这个我能理
1: 解，他就先记下来，他要放几碗就放几个那个篓子，
0: 嗯，
1: 懂了吧？他就先记这个
0: 啊。规矩这么多啊。
1: 而且他们家为什么要排队？因为你们在别家吃麻辣烫的时候应该都知道，现在有很多那个标准化的那个设备。
0: 对，
1: 它是一大缸，你知道吧？它那个容量很大，那个汤底的容量很大，但是这家麻辣烫呢，它的小锅，小锅尾，你可以理解小锅尾的那个汤，你就想喊，而且喊那个篓子还不像现在那种大的那种篓子，它是以前小竹饼的那种一个小篓子，你明白了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所以就是你想那个小锅内容净，它能塞几个？塞满了能塞六个吧？
0: 对。
1: 所以它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0: 长一点。
1: 对对对，我都不敢高峰时间点去，懂了吧？
0: 给我那种左青龙右白虎的大哥。
1: 而且他们家麻辣烫跟那个杨梅他们家地为许色。他们家那家虽然都是蚌埠老式麻辣烫，但它的汤底又完全不一样。杨梅的要显得清亮一点，白氏他们家呢就感觉他那个料包的那个底味给的很浓郁，就有点像红烧的老卤的那个感觉。
0: 那跟那个就是特利亚美食界的那家呢，
1: 没有那个清亮，他们都属于比较清亮的，因为他不是有一家是清眸针，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嘛，有牛骨的嘛，都很鲜亮，对。
0: 就每家老就你知道蚌埠的那种，
1: 但他们家就显得比较浓厚。
0: 对，卡帕说帮他们宣传还这么养活，但不是这个问题，
1: 不，
0: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
1: 不是这个问题，老板呢，我可在乎啊，老板是充分白说了不烦神，
0: 对。
1: 你宣传我，你不宣传我，一点都不行啊！我的生意。
0: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在咱们蚌埠，就是那种做生意做了很多年且生意很好的店，它是非常有底气的。然后就是那种两极反转的那种。
1: 对，
0: 就是那种
1: 当年的那条路上，一个是他们家老板脾气是出了名的，还有一家老板是性格出了名的，就是你每次去买东西，他会问，banana one or two，
0: 一中的烧饼拿
1: ，hot or sweet。他不是一中，就是在那个巷子里。
0: 巷子里的
1: 一中和二中中间那个巷子里，他俩是那条街上的
0: 最亮最闪耀的
1: 卧龙和凤雏。所以我现在我一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英语口是一直在是一直见缝插针的在要练习自己英语口语的那家烧饼机的英语级的英语的那个口语的大叔，他现在去搬哪儿去了？
0: 他的英语口语过了过几

0: 就对，就是这个不知道多少年没见了，那边拆迁之后就不知道他的那个店搬到哪儿去了。
1: 对，
0: 当年他们家那个香蕉炸的真好吃。
1: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的今天吃点啥的这个合集啊，我们可以再推出一个副本，寻找蹦不是脾气最大的老板。
0: 你不要这样讲，那谁想上榜啊，就是最有性格的老板。
1: 最有性格的老板，
0: 嗯，
1: 然后老五的老板，白
0: 氏
1: 麻辣
0: 的麻辣烫的老板，
1: 小板。
0: 我不敢去拜访。
1: 小姚。
0: 小姚可以。小姚可以，
1: 非常之有性格的老板。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题啊。但是就这种主题的话，我觉得就以俩咱俩这个个性，要么就是他把我喊哭，要么就是他把我吼哭，要么就是我跟他吵起来。
0: 就我觉得要拍这个系列的话，唯一我们要先要考虑从哪一家先开始，麻辣烫先开始。
1: 咱得回头再找一个那个心理咨询老师，
0: 还有一个那个
1: 给我们俩在最后做一个心理疏导。
0: 马姐的那一家也是这个系列。
1: 哪个？
0: 就我之前跟你讲的，就是口吐莲花的那个老板娘。
1: 所以您家附近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店啊？对，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就其实有性格这个事情，未必是说他这个性格，就是他跟顾客啊。蹦蹦人的性格比较急一些，
0: 嗯，
1: 尤其是做老板，那个他这一个店，他这种相同的问题，他每天会厂子遇到厂子遇到厂子遇到。
0: 你看，就是咱们之前说啊，咱们蹦蹦人对吃很刁钻，对吧？
1: 嗯、
0: 咱这个要求很高，但同时咱蹦蹦人吃东西包容度又很高，只要你做的好吃，你环境差一点没关系，老板脾气暴一点没关系。
1: 对。
0: 对，你
1: 看，我可以忍受你的环境稍微差一点。
0: 就像追梦人说的，脾气大还有谁？那不是从俺们小辈子惯的吗？
1: 那怎么办呢？你那爱他，你就惯着他呗。
0: 对呀、啊，谁让他东西好吃呢？所以你看，咱们蹦蹦人对于这个舌尖上的这个口味啊，
1: 啊，
0: 咱衡量的标准非常统一。
1: 对，就像有时候他吃东西，他是一种痛快的感觉，
0: 嗯，
1: 痛并快乐着，
0: 痛并快乐着。
1: 你被老板熊了，你还觉得哇、哦，他熊我了？
0: 他看到了我，咱会自洽这个过程。
1: 对，你也学会自洽。
0: 所以咱今天也问问大家，你是在住在哪个片区？你那个片区有没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店啊？来跟我们推荐一波。卡帕说绿地中央广场后面有大红麻辣烫，他们家麻辣烫味道可以。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啊？广场后头是那个棚子里的那个店吗？还是在哪一个商铺？
1: 嗯嗯，
0: 就比如说上次我们去拍的那个鸡汤、
1: 嗯、
0: 鸡汤面那边。是哪个地方？
1: 嗯，估计是
0: 棚子吗？旁边还有什么卤味？熊熊之家那一排是不是？
1: 啊，棚子里。
0: 嗯。
1: 啊，您家附近啊都有哪些好吃的、值得推荐的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0: 嗯。
1: 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进入到直播间，搜索“早安蹦蹦”，然后就可以了。
0: 嗯。
1: 在下周六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场和蹦蹦市中心血站共同举办的血站开放日的活动。
0: 是，我们在下周六的早间啊，要跟大家一起去。蹦蹦是中心血站，咱们带着大家对于血液的一些小疑问小困惑，跟大家一起去探秘一下。
1: 对，那比如说这个我如果我要是经过这个快筛合格了以后，我成功的献血了200、300、400的，我献血了，这个血液拿到就抽回去以后，是不是就能够直接给患者使用啦？
0: Oh, no.
1: 他要做哪些检查？
0: 他对
1: 怎么检查
0: 这一袋血液，他会经历些什么才能够成为一袋能够在临床上安全使用的
1: 对
0: 血液？
1: 对，
0: 哎，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一些什么？
1: 然后这个血小板跟血液是怎么分离出来的？
0: 嗯，
1: 跟全血是怎么分离出来的？
0: 然后对，因为在献血的过程当中，有献这个全血的，也有献这个血小板的，对吧？
1: 啊，
0: 对吧？成为那个造血干细胞库里的成员的，
1: 对，
0: 还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等，
1: 是
0: 带着大家这样的一些好奇。
1: 但是最有意思的，这次最有意思的一个环节，是教大家如何来验出自己的血型。
0: 嗯，
1: 对，你是什么样的血型啊？为什么就让那个医生工作人员在那一滴血液在那晃晃晃，就知道，哎。这是 A 型的，这是 B 型的，这是 O 型的，这是 AB 型的。
0: 嗯，
1: 这为什么？
0: 嗯，
1: 怎么看出来的？这次教大家，
0: 哎，不同的这个血。

0: 型是不是也和咱的这个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是，就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的朋友，也想了解一下这个血型是怎么验出来的，你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来报名了。那目前的报名基本上已经快过半了哈，那您还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就60个名额，讲是60个，估计其实是极限了，但我估计50多个我就觉得我就可以收了，因为血站人也不是，
0: 承载量有限，
1: 对，因为我们要参观的各个地方，讲真的那个地点不是很大啊，因为你要参观人家的这个实验室啊，然后他们的一些就是背后你平时去你根本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带你去看，然后现场教大家如何来自测血型，
0: 哎，让大家有一个体验和参与感啊。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奇瑞平时都不排队的，现在还排队了，都你们，
0: 怪我们。您好，蒋老板，你就拿视频给老板。老板，我都看到视频来的，我要足博同款。
1: 不是，是这样子的，这不能怪我们，他们家本来就排队就很多。有朋友说，那个奇瑞在哪？奇瑞在龙子湖区。
0: 龙子湖区。
1: 对。
0: 那个东方明珠小区东门，东方明珠小区东门的旁边啊。
1: 对，有朋友说你们会来马记肥牛拍吗？
0: 可以考虑。
1: 马记肥牛干全天吗？
0: 他不干全天，想啥来干全天？但是只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距离那路线比较远，
1: 真的是太远了。我们去马记，
0: 我们俩如果去拍马记，那我们只能周末上午去。
1: 对，我不跟你去拍第一锅烫的哈。
0: 哎呀，
1: 我不去拍第一锅烫的，我跟你们讲哈。哎，你们要自己去吃，不要拉着我，我起不来哟，我不可能2-3点钟起来就喝牛汤。
0: 这个事情是因为当年有一次我真是那天晚上心血来潮，
1: 他抽抽了，他，
0: 我去吃了个头果，我还给他发了个照片。
1: 哪个一大早去3-4点钟去喝个头汤、啊？
0: 因为平常周末的我是一定会睡懒觉的，然后，哎，对，我们可以起个大早，然后赶一个马记的头果，然后你听我讲，然后
1: 我不想去，
0: 样一样，然后再去吃个华翔的拉面。
1: 我不想去，
0: 怎么样？
1: 不好，
0: 特别好。
1: 这个主意实在是太糟糕了。
0: 哎呦，
1: 哎，我想真的，我本人固然是好吃贼。但是我还没好吃贼到3-4点钟起来去喝牛肉汤这个事情，就真心的，
0: 就你真的很惊讶于他那个点还那么多人，
1: 对，他怎么那么多人呢？
0: 然后还有朋友，那个还有那个大哥能去点两个小菜小凉菜，你知道吧，拌凉拌一盘羊牛肉，
1: 凌晨2-3点钟3-4点钟
0: 吃个凉拌菜吃个牛肉汤
1: 啊，就是那个东方明珠西门哈，东方明珠西门哈，
0: 啊，
1: 对，我们东西有点不分了啊。
0: 奇瑞牛肉汤，
1: 对，其实马记肥牛我也去喝过，但是我那次去喝的时候就是体验不是很好的，有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因为我那天去喝的时候，我旁边有一个小朋友就一直滋哇乱叫的。
0: 你没揍他吗？
1: 我的妈哟，人家小孩都人家的心肝宝贝，我怎么敢去叫，我这个人出了名的老鼠扛，
0: 好脾气啊，
1: 出了名的老鼠扛枪窝里恨的人，我还在外面给人家吵来。所以我上次就是被那个我对于那个美食的品鉴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对，所以我就上次我就没有特别的，就你懂我的意思哈，
0: 没有很好的
1: 静下心来
0: 去尝一尝那锅汤，
1: 对，
0: 他们家那个汤我觉得那个汤底的感觉啊跟老五可能有点相似，它有点咖喱味，就不像我们昨天喝的奇瑞也是汤是比较清亮的，
1: 对
0: 对，它有点咖喱味，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你们可能有自己口味上的，不同的认同。
1: 老五他家里边我都没有印象了，我上次去喝他们家里边有干丝这样的东西吗？
0: 有，老五有
1: 啊，
0: 是有的，标配就是粉丝干丝牛肉，但肉不多，薄。
1: 你买吃贵点的不就行了吗？
0: 不是，但同样的分量，你就像他家的牛肉跟奇瑞的牛肉。
1: 我讲真的，我对他家真没什么太，我觉得我就去那一次。
0: 嗯，肉片给的薄，量不多。
1: 但是奇瑞的牛肉切的厚一点。
0: 奇瑞老板整的是牛的，整是舍得给。
1: 哎，这个不是我说，这个不是我说，就是因为我们去拍，然后他给我那个。
0: 他才给那么多的、哦、
1: 他是事先都切好的，他直接抓的、哦、
0: 抖音直播间咱有朋友那个爱默默就说奇瑞的牛肉很香，
1: 对，就奇瑞的牛肉很香，他炖的特别的软嫩软烂，而且就是不是那种有很多的那个味道的那种，
0: 嗯，
1: 应该就像是白煮出来的那种，
0: 就是感觉就是最多放了一点什么
1: 盐啊、
0: 葱
1: 啊、
0: 姜啊，
1: 类似于这种，
0: 对啊，就是那种料，那个，比如说放点花椒去个腥，对吧？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给它卤出来，然后就是。白煮牛肉的那个感觉，
1: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原味的，那个味道不是特别浓厚的，
0: 嗯，
1: 那奇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而且它汤底也没有那些调味料的那个那样的味道，
1: 它就放了
0: 盐和
1: 味精，
0: 其他没有了，
1: 对，然后加了一点，你要如果能吃辣的话，它再放点，
0: 它加点辣椒，对，
1: 你也可以不放，
0: 嗯，
1: 对，就因为我在严格控体的那个阶段，我盐其实吃的都不多，
0: 嗯，
1: 所以我那段时间我去到启瑞家喝的时候，我都跟他说那个盐你都给我少放一点，味精都少放一点，
0: 所以
1: 我
0: 就
1: 那样的喝，等于
0: get 到你为什么会在减脂期的时候会每周会选择他们家，
1: 对、嗯、因为他们家的味道很淡但是又很香，
0: 嗯，
1: 然后牛肉又给的很多，当然了你前提是给的多，他基础款给牛肉就不少了，然后你要如果再自己再加点呢，
0: 嗯，
1: 就我自己在家煮牛肉我炖不出那么
0: 软烂，
1: 对，我炖不出那么软烂，
0: 嗯，
1: 就人家这个还是有功夫的，因为我一炖时间久了烂了老了。
0: 也欢迎大家为我们那个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多多的评论转发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出去，给大家早间困惑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思路。
1: 哎，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去拍这个今天吃点啥，我跟新词都是自费的，
0: 嗯，
1: 然后呢你要是我数据好一点呢，平台还能说不定因为流量好还能给我一点，
0: 不是平台给的，是俺们总信给的，
1: 还能给我回点血，这样让我能够下次自费去吃点什么东西，
0: 压力小一点，
1: 对，所以你们都给我点点赞哈、
0: 嗯、
1: 你们都给我点点赞，多转发一点，
0: 就等到俺们数据小的时候，俺们就可以下次自费去吃个喜瑞的早餐了，
1: 对，我下次从喜瑞变喜瑞
0: 一点没毛病，
1: 对，
0: 哎，真是我们到达数据好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干，
1: 对，有朋友问我说陈哥有没有好吃的面条，
0: 好吃的面条子，蹦蹦的面条子也好多，你想吃哪一种
1: 啊？汤面。
0: 把机前工，你要不要听你自己在讲些什么？
1: 对，别装的好像跟俺们单位的人很俗一样，
0: 好像你都很了解一样。
1: 对，俺们单位的组织架构你都特别了解，
0: 就冲你这个提法俺们都，
1: 我就知道你跟俺们单位的人就可能是
0: 不熟，
1: 不认识，不熟
0: 啊、哦、
1: 对，然后呢这个好吃的面条
0: 种类众多，
1: 种类比较多，
0: 汤面、干扣、盖浇，
1: 我提一家牛肉面，是那个花鸟市场里边刚开的一家，叫做青海牛肉面、
0: 哦、
1: 我去吃的比较好吃，
0: 他总无开，我今天总我立了，我得去验验政委，
1: 你去尝尝，你去尝尝，
0: 阿拉总去哈，散会就去
1: 啊，我今天还吃碳水，昨天吃那么多了，我今天得，
0: 哎，你昨天没吃什么碳水，不就一张小饼子吗？
1: 然后那家那个牛肉面我觉得跟我在西北地区吃的是很像的，而且就他们家就是还蛮正宗的，就你知道西北的牛肉面它是有那个给你喝红枣茶的
0: 三炮台
1: 啊，那叫三炮台啊，就
0: 有点不地道了
1: 我不懂
0: 三炮台，他们喝三炮台，
1: 他就是有那个红枣啊枸杞啊什么东西的，
0: 红枣那桂圆，
1: 对，就是反正就做的，我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那边就比较干燥了，然后就为什么就是要喝，就是感觉听看起来好像很燥热的东西，
0: 当地人不觉得燥热
1: 我觉得就
0: 觉得燥热的只有外地人，
1: 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就是那个辣椒真的你挖很多辣椒都不辣的、那个、
0: 西北地区包括哈，这话包括兰州，包括西，包括甘肃，
1: 青海，甘肃，
0: 包括甘肃地区，包括青海地区，
1: 对，
0: 他们那个片区的辣椒都是属于香，
1: 对，
0: 但是不辣，
1: 不辣，
0: 哦，也包括西安，
1: 对，
0: 也包括西安，都是属于香，但是不辣，
1: 嗯，
0: 香气很浓，所以你它那个辣椒你可以海放。
1: 对，所以就是这家牛肉面是我非常值得推荐的，就蚌埠，我目前在蚌埠吃到的唯二两家，我觉得味道是好吃的，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大学城旁边的，
0: 嗯。

0: 有一家叫兰州牛肉面，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两家比，我选就是花鸟市场的这家，而且他们家能选择，真的能选择宽度，
1: 嗯，
0: 就真的能选择宽度，然后就是那种什么毛细呀、
1: 酒液呀，
0: 就是这样子的，嗯，是可以选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天我那天去的比较早，因为我吃早饭比较早嘛，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个老板，我说那个老板现在能吃吗？他说可以，
1: 嗯，
0: 然后我说那我要一碗，你给我那个就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给我弄好了以后，我心想，嗯，那个面不是，然后那个老板现把面拿出来，
1: 现拉是吧？
0: 不是，现拿出来，嗯，现和面，然后现拉面给我，我说我的妈呀，
1: 惊了，
0: 这也太不是预制菜了吧。然后可爱的糖糖说，你也不理我，你心子狠，我没看到，不好意思糖糖，你最可爱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1: 你才发现他是这样的一个负心汉吗？
0: 我没看到，因为我这个屏幕前比较多，你看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回你了，可爱的糖糖你好，早上好，
1: 要不要一块去吃个青海面条子啊？
0: 我们一起去吃面条呀，你有没有时间呢？你看我对于糖糖我都得哄着他。对，糖糖好久没看到你喽，
1: 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0: 对，
1: 你在哪个片区住啊？你那片有什么好吃的没？
0: 对，
1: 给我们推荐
0: 一下
1: 呗。
0: 对，然后你看大理鱼钓也说天桥清真寺那边吧，上周去吃过，味道是不错的，
1: 啊，
0: 真的那家味道真不错。
1: 哎，大家真的都很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
0: 我其实是在抖音上看到的，
1: 嗯，
0: 然后
1: 那我大概知道你说是哪一家了。
0: 对，他们家还有抖音团购，
1: 奥格斯的。
0: 对，还有抖音团购呢。
1: 哦，你先讲一下哦。
0: 对你。然后这个是汤面啊，那如果是干扣的话，嗯，那可能就更多了。
1: 嗯，
0: 像是什么啊，还有那个华翔，
1: 这个，
0: 还有华翔，对，
1: 嗯嗯嗯，
0: 对，华翔牛肉拉面啊也不错啊。然后像大帅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哪家？干扣还有哪家啊？小四啊，这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这个面条你可以去考虑。
1: 嗯，
0: 那盖浇啊，不，那盖浇面啊，那就是什么青记啊、橘记啊。然后鱼滋鱼味啊，那是像什么臊子面啊，就是那个214所那边的那个西安的陕西的那个臊子面啊，这也是不错。蚌埠人其实吃面条店非常的多，那除了像是牛肉面以外，还有什么蹄膀面啊、侧骨面啊、鸡腿面啊、鸡丝面啊，
1: 嗯，
0: 像那个欢喜鸡汤面啊，那就更多了。
1: 嗯，
0: 所以就看您自己比较喜欢吃哪种面条了，或者是小刀面啊，
1: 嗯，
0: 然后这种杠子面啊，
1: 嗯，
0: 然后这种手这叫什么，小刀面什么手，就是手工的面条，或者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吃那样的面条，但是我希望汤头好一点，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哦。嗯，
1: 对。
0: 有朋友说啊，其实很多包子店的辣椒油都挺不错的，可惜就会越做越假，有些生意好了都拿辣椒水凑合，小料能应付顾客的，里边的肉馅就不敢恭维了，所以其实那样的包子店它很难
1: 在蚌埠能
0: 生存下去。
1: 对，
0: 它挣个快钱也许能挣到，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说那种好吃的店，它的那个小料啊，它是不咋能糊弄人的。你比如说集市包子，
1: 嗯，
0: 它比如说有时候受制于原材料的这个上市的问题，
1: 嗯，
0: 它那段时间比如说它用蒜苗了
1: 啊，
0: 它不
1: 是
0: 辣椒了，
1: 是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哦。
0: 顾客就会有微词说，你看你最近都没有辣椒了，但
1: 是哦，蒜苗都不喜欢。
0: 对，它有时候那个辣椒，它有时候青红辣椒，
1: 嗯，
0: 比如说它那段时间又比如说红辣椒多一点，
1: 嗯，我这6.8一碗这么多牛肉，你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吗？这么多肉吗？
0: 我有这么多吗？
1: 不管有没有，我去验验真伪。
0: 你去验验真伪。但是我觉得去吃的人，就我目前就是身边去吃过的朋友，推荐过的朋友，都说味道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
1: 好，
0: 你去样样，
1: 行，等着我去样样。
0: 对，
1: 嗯。这是他们家那个烤包子是吧？
0: 烤包子我没吃，
1: 这个是吧？
0: 对，我也不知道烤包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不知道。
1: 但理论上那个烤包子反正不长这个，它这有点像预制的烤包子，就那种半成品。
0: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肉夹馍，我讲句真心话哈，
1: 嗯，
0: 馍我觉得一般吧，但是那个馅料真不错。

0: 老板娘长那么好看，肯定不忍心对我下手。
1: 有没有说这家牛肉面在哪？就在那个花鸟市场里边，
0: 天桥
1: 那个清真寺旁边就看到了。
0: 嗯嗯，
1: 对，就是这家店，我希望它能够做下去。
0: 嗯。看着它那个面还是挺西北的，
1: 因为我第一次吃那个西北的这种牛肉面的时候，我就一眼万年，
0: 嗯，
1: 后面就再没有吃过了，
0: 嗯，
1: 那这次吃到的是我跟在那个西北地区吃的那个味道就很像，
0: 嗯，
1: 对，但是可能跟那个兰州的牛肉面比的话，多少可能还会逊色一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一趟兰州，吃一下正经的那种加50块钱肉的那种牛肉面。好，那有朋友来报名我们的这个
0: 下周六的
1: 活动哈，
0: 活动
1: 可以报名，可以报名哈、嗯，在节目的时候不要给我打电话，谢谢。
0: 火，
1: 有朋友说我想跟你一起去兰州，我不想跟你一起去兰州，我不是我不是不想跟你，我是
0: 不想跟任何人，
1: 我是不想跟任何人一起出去旅行。对，因为在我目前生活当中，
0: 嗯，
1: 就是。旅行的那个搭子女性心思是一个，男性只有两个半。
0: 那半个是谁？爽子是一个。
1: 对，
0: 军哥是一个。
1: 对，
0: 那半个是谁？
1: 旭旭。因为他前半他每天他只有一半的时间让我觉得他是好搭子，或另外一半时间让我觉得他不是很好的搭子。
0: 原来他是这样的，旭旭。
1: 对，所以我所以说我的那个
0: 这两个半，对，
1: 我的旅行搭子，然后男性的只有两个半。
0: 旭旭说我一身正气，从来没想到我在这波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不完整。
1: 所以我不是，所以我不太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去出去旅行，因为我不太愿意跟别人一起出去旅行的最大的一点是，
0: 嗯，
1: 我觉得出去旅行的人一定要高度的步调一致，
0: 嗯，
1: 对，就是如果能够，但是因为我这个人的节奏又很快，所以很多人跟不上这个节奏，
0: 嗯。
1: 然后大雨遇到说我差点以为旅游一半去了趟泰国了。
0: 所以我刚刚对这个半个我也很震，半个是哪半个？
1: 因为他在每天的一半的时间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人，另外一半的时间我觉得、就是、
0: 你走离我远点，
1: 对，我就会很烦他，就是这种、嗯、然后剩下两位朋友就在全天的时候都表现出高度的自制，
0: 就是我是觉得旅行这个事一定要有一个跟你同频的人，
1: 对，
0: 就不能哎你看前面那个什么我们去看好，哎熊那有什么好，
1: 我是很愿意去体验的，然后我也很愿意去，
0: 哎你看我们有个那个还看得更好玩了，我们去看看，哎呦那有啥的，还拍那么多
1: 对，
0: 还有算了吧，
1: 对，然后我还是那种不太喜欢跟别人就那有
0: 一点，哎买烤肠了，哎
1: 有
0: 个景区买什么烤肠，哎你这浪费钱
1: 啊、
0: 嗯、马上就不高兴了我跟你讲，
1: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你早上不愿意起，
0: 嗯，
1: 一天到晚有一半的时间要在那个宾馆里睡觉的人，哪不能睡觉啊，非得在出去旅游的时候睡觉，那出来干什么呢、那个、
0: 累呀，
1: 那这样逮的不好吗，
0: 好，这个是什么车啊，自己改的真是看着有点面目全非。咱们有朋友说啊，这个皖 CD732 某号的这个小红车、嗯、开车真的太随意了、嗯、
1: 他咋随意了呢，
0: 随意加塞，跨双黄线变道还不打灯，完全不考虑预留这个位置，我遇到这个车都不下十次了，我今天终于给他逮着拍着了。在西安才西门那段路上，珍珠桥上那边我就遇到过几次，你看这个车他改的，
1: 就我想给你讲的哈，越是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人，车技越菜。就真是的，我不知道大家给我这种感受，就是我就是那种车上又放，就是那个车顶啊又放玩具啊又放娃娃呀、啊、又贴各种东西，
0: 他摆了个滴滴打车，
1: 对，就这种，
0: 然后还
1: 越是贴这种东西，
0: 还有个米家的 logo，
1: 就真的就越是这种给自己车搞得花里胡哨的人车技越差。
0: 嗯，我也没在路上遇到这辆车，我不知道咱这位朋友说到这个情况是不是你经常就是经常的行为哈、
1: 啊、
0: 但我愿意相信你是偶尔这么几次，哎就那么巧，
1: 因为我家邻居有一个车、就是、
0: 同行的人遇到了，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嗯、
1: 他车技就很差，
0: 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0: 咱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个双黄线怎么能变道呢？嗯，
1: 比如说那种窄路会车，我上次遇到一个司机在我们小区里面窄路会车了，其实那个车只要两辆车都往边上靠，其实绝对是能过的，因为大家平时都是这样过的。
0: 是，
1: 但那位司机
0: 他不，
1: 他那个车跟那个车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装的就很花里胡哨，
0: 就很有自己的个性，
1: 他也不敢靠边，嗯，然后他就停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动，然后一脸茫然，嗯，啊，我过不去，就这样子。所以我多少我能理解他吧，对，多少我能理解他。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家附近都有哪些好吃的哈，很多朋友都推荐了自家附近的美食，就刚才我们想说的是那个花鸟市场，住在花鸟市场附近的朋友其实也很幸福啊。嗯，哎，我要是想一想要如果能住在花鸟市场附近的话，哇，那雪原我下楼就能吃。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帖子，嗯，我觉得评价非常不客观。
0: 怎么了呢？
1: 就是说啊，我再也不吃那个雪原了。嗯，说雪原一点都不好吃，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这个口味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
0: 因人而异啊，
1: 我觉得是因人而异的。嗯，如果真的像你说的一样，这个东西就真的被你像你说的一无是处，
0: 就这么不好吃，
1: 那他家是怎么开那么多年的？
0: 对啊，
1: 你可以说哈，我讲句真心话，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说他们家在早些年间那个卖票的那个阿姨那个姐姐，嗯，脾气不好，嗯。那你讲这个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嗯，但你要说他们家那个味道真的是一无是处，嗯，我觉得你这个说话
0: 那也不至于的，
1: 就很
0: 有点不客观，
1: 真的是很不客观。嗯，然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在网上的这种评价就是非黑即白，嗯，就是这种不好吃，那真的它就是一无是处的不好吃。嗯，那这个口味味道都是复合的，你说怎么可能？你这个味道就是你一个人喜欢，你不喜欢，那就全世界的人都不喜欢呢，
0: 也不能这样说吧？
1: 对，而且他还说了有一点，他说他们家的汤圆都不能挑，哈？
0: 你要咋挑？脱了鞋跳进去挑，要挑长得是爱心型的。
1: 哎，可是我想说的是，就在那个。态度最不好的那个姐姐那个年代，嗯，现在不是换了一个姐姐吗？嗯，就最差的那个姐姐在的时候，她都给我挑。
0: 你跟她说一下，她是尽量能够让你有一个平衡的。
1: 对，你比如说她人特别多那天，你说你就非要一个口味的，
0: 来一个，
1: 她可能没法四个都给你，嗯，对吧？
0: 哎，但该说不说啊，那个头长得都差不多的，人家能一眼扫不出来。
1: 啊，不一样，她四个是四种类型。四个汤圆，四种口味汤圆是四种包法。
0: 我知道，但是你煮在里面哪能看辨别的那么清楚？
1: 对，因为人多，他要挑，他就可能要挑那个，他的确那个时候，
0: 对吧？
1: 他就没法满足你。
0: 大家都在排队的时候，
1: 对你，或者是你这样讲，你有两种思路。第一种呢，你就挑到你自己，你就特别想吃芝麻的，或者特别想吃豆沙的，嗯，你特别想吃山楂的，你想你能不能这个你给我稍微多一点？你四个里边也许给你挑两个，嗯，或者三个，嗯，这样子的。你如果人多的时候呢，你就换一个说法，嗯，我不想吃那个青红丝的，嗯，这样也行。对，你这样讲，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去吃雪原，那吃了也吃了几十年的，那人家都能满足我，那为什么你去人家满足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偶尔去一次人家满足我，嗯，我这几十年都是这样子的，那是不是咱自己的说法也有问题？对，
0: 我知道那个曹大人你说的那一家店，之前我们也有朋友推荐到过。
1: 啊，对，这个讲对，
0: 嗯，我们也有推荐过。哎，对，
1: 秦淮菜场北门。
0: 老五如果排不了，我们也可以去排他家。
1: 他家早饭有呀？
0: 他家早饭有没有呀？
1: 我知道曹大人早饭他家有吗？
0: 他家是有晚上的，早上有没有呀？
1: 对，然后呢，这个大驴调说，还有说蚌埠小龙虾贵的，你专吃精品虾，还有亲民价的可能吗？还有那59.93的也有啊，是，就是还有说那个小龙虾贵的这个事情，你不能说咱那个64块钱也是128两斤是吧？
0: 有128两斤啊，
1: 嗯。对，那你非得吃这128两斤的，那你
0: 也有。那也有贵的嘞，
1: 那还有更贵的嘞啊，嗯！那还有那个99.3的，五十八三斤的，五十九还八三斤的，你这个我。

0: 我说句真心话哈，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说这个虾这个贵，然后这个你就只说这个虾贵，咱蚌埠市不是只有卖这个虾的，还有有人拍麻虾姐的那个视频，
1: 嗯，
0: 工作日下午三四点钟去拍。
1: 哦，
0: 咋的？
1: 然后
0: 有人
1: 啊，你看就
0: 麻虾姐没有人了吧？
1: 你看就才几天，
0: 没有人了吧？
1: 你看无意的时候人头攒动，这才过了几天都没有人了。
0: 你怎么不早上八点钟去拍的呢？你要早上八点钟拍人还少来，咱都还没出摊呢。
1: 你凌晨三点钟去？
0: 对。
1: 好、啊。
0: 那人家那个
1: 真有意思，这样子
0: 就这样的人才有意思嘞。
1: 我都不能哎，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讲些什么？
0: 对，讲的下午三四点钟去，讲的嗯、都没有人了。你看我讲的吧，这个地方搞不起来了吧？
1: 你讲吧，你看你这 ID 账号你是哪个地方派来的？
0: 对，
1: 有的可你们这个行为太可爱了。
0: 你要是外地人说这个话，我讲句真心话，我能理解你。
1: 我还有点想包容的心。
0: 对，你要是本地人讲这个话，
1: 你给我出去，
0: 你都不客观。
1: 你说话，你这话说的都客气了。
0: 对，你太不客观了。哎，你就把着自己家不好吗？俺们蚌埠不好，你哪来快活呢？
1: 你有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
0: 对，一方面又讲，哎呦，你俺们蚌埠原来是吃下第一层，你那么好的牌都没搞好，我让他呢起来讲的。也是他，
1: 就说在把这个牌子重新擦亮的过程当中，你做了什么贡献吗？
0: 对，我不想，我不想，我能为蚌埠
1: 做多大的事儿，
0: 争光添彩了。
1: 嗯，
0: 我不给俺们蚌埠添乱。
1: 对，
0: 对，让那个有能力的人，让为咱们蚌埠争光添彩，咱不添乱。哎，咱
1: 你往旁边稍一稍，
0: 我们摇个小旗子在旁边呐喊助威。
1: 嗯，
0: 这样都行。您别回头，人家跑步的时候你在旁边伸个腿在那绊人家。
1: 你是干啥的个？
0: 对，你是干啥的个？不要那倒皮克，你都倒的都没有人家倒的好。
1: 奇了怪了就。
0: 所以我就想真的，大家看到这样的评论的人，我想真的你们都去举报他去。
1: 不带这样的哈，不知道你这样来的哦。
0: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希望他好，然后而且他的确是要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对。今年咱们也见识到了五一有那么多的来自周围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做客咱们的蚌埠，
1: 嗯，
0: 对于咱蚌埠的小龙虾也是认可的。
1: 哎，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对，那外地的朋友来到咱们蚌埠，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来到咱们蚌埠的时间有限，咱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场地，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商家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人家也有也要付出，然后这个场地的搭建还有一些这个日常的这种开销都是很大的，
1: 嗯，
0: 对吧？
1: 蓝天说，我们绿地国际花都东门这边烧好的龙虾40块钱还三斤呢。
0: 对，
1: 你要吃个味儿的，完全能满足你。
0: 对，那你既然不是为了吃味儿，你是为了就吃，我们去吃个精品。
1: 哎，我就想吃个好更个头更大的、更饱满的、更 Q 弹的。
0: 你说你到那个你我们到扬州去吃早吃那个
1: 早茶
0: 早茶，你说扬州大街小巷哪吃不到那种包子，三厅包啊、豆沙包
1: 啊，
0: 哪吃不了？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个什么畅春园啊，就类似于那样的好、
1: 嗯、
0: 名店，它自然是贵的。然后你说扬州人就在旁边就在那讲，哎呦。
1: 那谁天没有事来这吃该吃
0: 凯子也在那吃来、啊、
1: 哎，但是那个包子那个味道就我妈到现在都津津乐道，
0: 对吧？
1: 一提到豆沙包脑海当中蹦出的就是我们去扬州吃的那个包子。
0: 对呀、啊、对吧，你所以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这样说。
1: 是走走就疯了，说你干这也是人都是没有车听不到。
0: 你是会懂得杀人诛心的。他说不定是跟你跟咱一样都是拿手机看的呢，说明他这个时候正想着如何黑蚌埠，正好刷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了，然后听俺们在骂他，
1: 完了他破防了，真话容易让人破防。
0: 对，
1: 哦，
0: 嗯，
1: 算了，不说了。
0: 哎，昨天还有一个人，那还有个人在那讲，讲狮子座搞大比讲什么，哎，挑，
1: 哦，对，昨天有个账号，那个博主不知道他有没有此刻有没有在互联网上哈，就有一个算一个，就是原路片艾特他都可以。就他在黑咱们，他黑咱们的呢，就黑的还没有什么道理，就是
0: 他最后讲别人
1: 急赤白脸来一句说
0: 挑起
1: 两地矛盾和纷争的
0: 三个人，
1: 有一位是咱们认识的，而且是在咱们自媒行业当中有过很多成绩的一位朋友。
0: 咱狮子座搞大别挑起两个城市，
1: 嗯，
0: 我想真的我 你要不要看看人家

0: 天天都发的是啥感？
1: 你确定你这样说好吗？人家的作品可是被央视采用过的哦。
0: 对呀、啊，人家都是上过央视的、央视网的，人家都上过央视频，人家都上过的。
1: 你的意思就是央视占我们呗？
0: 哎，对哦，你要这样讲的话，对对哦。
1: 开心了没有？
0: 哎，你们真是为了流量博眼球，真的是
1: 无所不用其极。
0: 不要这样子。
1: 朋友们啊，
0: 玩梗归玩梗哈、啊，
1: 就
0: 是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哦。
1: 虽然你有表达自己想法的完全的话语权、但是你也要明确一点的是，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0: 对，
1: 任何挑拨这种、煽动这种言论的朋友，你们都要对于自己的账号、对于自己，都要小心一点。
0: 对，
1: 不要觉得你做这些事，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0: 而且我说真的，你为了就博流量，就是如果你只是一味采用这种博眼球来，
1: 而且你博眼球的方式，你是激怒大家。
0: 对，如果你要是以好优质的水平出圈的话，我认为大家都会很好。但是如果你要是那个，就是靠这种东西来吸引眼球或流量，我说真的，你干互联网你也干不长。我讲那个对。
1: 哎，塔子不会是用一种很醒的方式来为自己吸粉吧？
0: 那必然是呀、啊，就蹭流量的嘛。
1: 那他还怪会玩了。
0: 哎，下次我跟死子，我跟我大伟哥哥说，大伟哥，
1: 我想骂你一下给他。
0: 你俺两个在天天在节目里，我在节目里天天黑你，你在你的号里面天天骂我，
1: 就主打一个网络混战。
0: 大伟哥讲的，你干啥的呀？你真是想不想疯了你？为了宣传咱们蹦蹦啊，就是如果咱客观的去说，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表扬咱们蹦蹦，在咱们在文旅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问题，
1: 或者是咱有做的不足的地方，你也可以和那种就是正常的渠道，
0: 对
1: 对吧，或者是客观的言论你来说没问题，哪怕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咱也能理解。但是就是有的你的这种乱指摘的这种行为，
0: 对，
1: 就让人觉得很无脑。
0: 对，你为了去使得两个群体发生矛盾，然后去故意去放大它，我认为这个是不可取的。遇到问题，咱们客观的去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然后维护正当的合法权益，才是正经的。你别说遇到一个问题了以后你去放大它，然后有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诉求，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对的。
1: 当然对，就是也咱们大家也都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当中，咱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
0: 是
1: 同时不要轻易的陷入到这种网络混战当中哦。
0: 对，大家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也要增强自己的分辨能力哦。
1: 哎，对，你就别留言在他底下的什么再怼回去干嘛干嘛，
0: 我还给他留言来，这我一个不感兴趣划过。
1: 对，你大不了 你或者反手一个举报不也行吗？
0: 对，好，时间到了8:51，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再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今天晚上在文化广场盛大开幕，
1: 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究竟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有哪些精彩的线上线下的互动方式，包括我们的这些奖品，参加的一些商户都将会在播，也会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开启。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每天晚上我们也都将会有一个小时播，也会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开启。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每天晚上我们也都将会有一个小时的直播，陪着大家一起在线上互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网络的方式跟我们一起云逛咱们蹦蹦是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
0: 哎，
1: 这是一件。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完美甄选商城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件，也是大家夏日的必备，资生堂的水感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黑科技，就是遇水更强，哪怕您是爱出汗或者是就是出去玩沾水的朋友们，连这个防晒膜它也能够更牢固的贴合你的肌肤，让它更好的帮助你防晒黑、防晒伤和防光老化，不用你 每这个隔一段时间反复的补涂，而且呢质地轻薄不黏腻，不容易闷痘，上妆也很服帖，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也能够清爽一整天。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宠粉套盒，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每支7毫升的小样，到手等于是100毫升299。嗯，下。

0: 三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有30元的优惠，到手是269100毫升，拿走它比官网便宜60%还多。同时还给大家限时赠送精美礼袋，即将到来的节日，不管你是送女友、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有面儿。活动过了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所以趁着这波优惠还在，赶紧冲！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同时还给大家赠送了预谋险，让你购物零风险。
1: 是，
0: 搜索公众账号，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六，关注蹦蹦广播，发送数字六，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的链接啦。
1: 嗯，好，那时间到了8:53，希望我们预祝哈，我们这次龙虾啤酒海澜节顺利开幕。
0: 是，我们晚上共同期待一下吧。
1: 好，那朋友们，龙虾啤酒海澜节现场再见喽！
0: 现场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阳光调。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上个世纪九零年代，一首极其潇洒的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我们听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人生短短的一程，我们应该更加的珍惜和更加的潇洒。刚刚一首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但是想要真真正正潇洒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愿下面这段话会让你觉得蛮有道理的。人生苦短，能活一百岁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待会儿再笑。疼不一定要说出来，哭不一定是伤心事，笑不一定很快乐。总之呢，就是让我们更加豁达，更加潇洒。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种独是自省的感受还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何炅，看穿。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何炅的一首《看穿》，这是来自于2005年他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漫游》当中所收录的，也是他自己所主演的电视剧《正德演义》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作曲人胡彦斌当时根本没有看剧本，只是听了何炅十分钟的电话讲述，就写出了这首极具禅意的作品。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唐伯虎的名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把金缕玉甲看作布衣，将富贵荣华视作一盘黄沙。而何炅的嗓音呢，清亮当中又带着一丝疏离，唱的不是帝王的无奈，更像是一个清醒的局外人在调侃世俗。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听歌时刻，这样一首歌能让你眉间放一字宽，看穿烦恼，也留一份清醒给自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杨宗纬和叶蓓的演唱。有人说人生最好的三种状态，不期而遇，不言而遇，不要而遇。即使你一言不发，只是一个表情，我都懂。而这种懂得呢，也不仅仅会因为爱情，也会因为友情。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一首诉说着温暖友情的歌。我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新不了情》，还有一首啊，刚刚的《今生今世》啊，分别来自于《新不了情》电影以及《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那这两部电影呢，都是由袁咏仪所主演的，也让她成为了香港金像奖历史上首位蝉联的影后。我们其实很少在那个年代啊，听到那个年代的艺人不敬业或者说耍大牌，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艺人啊，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戏，都会特别有自己的品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袁咏仪的先生张智霖和许秋怡当年这首非常受欢迎的男女合唱经典《现代爱情故事》。

刚刚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新艳阳下水动力透润防晒乳的套盒，里面呢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再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呢只要29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暴晒，出游玩水，防晒撑不住半天就脱妆了，留白汤，别再遭罪了。高强度日晒推荐给你资生堂的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自带高倍的防护，除了防晒黑、防晒伤和光老化，还有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出汗沾水之后防晒膜会更加的牢固，不用你反复的去涂抹，而且呢质地轻薄不黏腻，上妆也巨服帖，油皮混油皮也能让你清爽一整天。这次520宠粉套盒超划算，50毫升的懒胖子防晒乳再送给你7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呢只要299元，299到手100毫升，对比官网便宜了 60%， 限时还赠送精美的礼袋。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

0: 买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六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有一句话啊，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乐，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这里是岁月如歌，正在为你直播，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段你没有挂碍可以得到最大放松的时光。刚刚一首来自于梅艳芳的《女儿红》，下面继续和你听到张学友、邝美云《只有情永在》，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2: 慢慢欣赏。

这是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笔记》，在上午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岁月如歌》。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间的9:00到11:00，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也是刘若英第一次改编翻唱中岛美雪的作品。姚谦的填词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张爱玲写的一部经典小说《爱》。2003年出现的这首歌曲呢，不经意碰触了很多都市女性寂寞的心事。原来你也在这里，晴朗随性，唱出的呢是爱情路上与缘分的美丽相遇。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是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当中的主题曲。

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所演唱的一首《两个人的烟火》，发行在2004年。歌曲呢也是由乐坛教父级的制作人雷颂德谱曲。黎明他的演唱啊，可以说这首歌有一个超豪华的制作班底，也是极致浪漫的一首歌曲。这也是黎明和王菲所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当中的主题曲，是一首非常让人意乱情迷的歌，同样也是 KTV 表达爱意的首选。特别是歌词当中唱的最爱你的人是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呢。你看词作者也是将热恋当中情侣之间的甜蜜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黎明的演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啊、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人说李宗盛的歌啊，是要有一定的年纪，有一点的经历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我想刚刚这首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大概也是给所有人的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要和你听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很多事情都是经历过才懂得，很多人也都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去珍惜。谢谢你曾经爱我，这是一种遗憾之后的感激，也应该是一种对曾经的释然吧。我们一起来听潘越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呢，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呢，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诶，巧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角聂小倩啊，他的扮演者呢同样是王祖贤。据说在当初选角的时候呢，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米高的这个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王祖贤呢亲自找到了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呢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我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真的吗》，由张震岳创作的一首歌曲。我们常常觉得浪子啊，或者看起来有点脾气的人是不太懂得感情的，可是有的时候又偏偏是这样的人，他们要用看起来的冷漠来保护自己其实特别容易受伤的心。有的时候那些越是看起来严肃或者是看起来比较凶的人，他们越有可能有一颗非常温柔的心。还曾记得曾经和莫文蔚一起出演过《古惑仔》的陈小春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脾气十足的人，却是非常非常重情义的。我们一起来听陈小春《我爱的人》。

一首来自于陈小春所带来的《我爱的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新艳阳下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套盒，里面呢有一支50毫升的正装，再送给大家7支7毫升的小样，还有精美的礼袋，今天呢只要299元。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通勤暴晒，出游玩水，防晒撑不住半天就脱妆，留白汤，不要再遭罪了。高强度日晒，推荐资生堂水动力透润防晒乳，它自带高倍的防护，除了防晒黑、防晒伤和光老化，还有遇水更强的黑科技。出汗沾水之后，防晒膜更为牢固，不用反复的补涂，而且质地轻薄不黏腻。上妆呢，巨服贴、油皮、混油皮也能让你清爽一整天。这次520宠粉套盒超划算，50毫升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7毫升小样，整套呢只要299元，到手100毫升，对比官网我们便宜了 60%， 限时还赠送精美的礼袋。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微信可以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还有李杜所带来的一首《难以抗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

主题曲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多台湾的武侠电视剧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大概这样缱绻缠绵的故事只有在我们的想象和影视作品当中才可以妥帖的安放吧。我们来听难以抗拒，就在周华健和李健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Mutation should allow ease evolution.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烈士常常是一个遥远而光辉的符号，但在作家刘霞的眼中，他们首先是儿子，是丈夫和父亲。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叫《我家有烈士》，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撕去标签后的亲切与沉重。为了这份我家的讲述，曾为媒体人的刘霞踏上了一条长达16年的寻访之路。她的足迹从国内延伸到缅甸、泰国，只为走进上千位抗战老兵和烈士家属。书中的15个故事，每一个都浸透着热泪与心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刻板的英雄雕像，而是会思念家人，会在战壕里写家书，会随身珍藏一支钢笔的鲜活生命。那些在史书中一笔带过的战役，在家族记忆里却是至亲的生死诀别。书中既有冲锋陷阵的战士，也有隐秘战线的地下工作者，有重返战场的实业家，也有弃医从戎的军医。从淞沪会战到长津湖，那些褪去光环的英烈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更令人动容的是，书中还记录了借助基因鉴定、颅面复原等现代技术让英烈归家的努力。这不仅仅是一本记录历史的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家族重逢。它让我们思考究竟何为英雄。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我家有烈士》，去触摸那些带着滚烫温度的鲜活生命。
1: 淞沪会战、血战台儿庄、偃师抗战、淮海战役、血战长津湖，中国历史重要战役，展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亲属珍贵口述，是家事，更是国史。家国记忆中的民族精神，不朽于天地的浩然之气。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以烈士背后的家族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铭记无名者的不朽忠魂与家国记忆。在抗日战争等国家生死攸关时期，无数中华男儿告别亲人和家园，以崇高信念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洪流。这本书通过记录这些家庭数代人执着的寻亲之旅，展现出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这些故事重塑了那些无名英雄的不朽形象，彰显出普通士兵在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地位与价值，唤起新时代人民对家国情怀的重新认知，为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传承提供了独特而珍贵的视角与素材。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欢迎各位通过 FM106.6 和 AM747 的电波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刘霞老师曾经是一位记者，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讲一讲他是怎么开始做烈士故事搜寻以及为烈士申烈寻亲工作的。
1: 那这个是其实应该是从我开始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开始的。那记录抗战老兵是我在2009年4月28号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遇见第一位抗战老兵，他当时

0: 是流落在缅甸，然后想回家，但是他没有国籍也没有身份证，所以就滞留到了腾冲。那时候我是一名记者，所以就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就通过报道然后帮助这个老人，让他从腾冲来到了云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抗战老兵，从此以后就开始了记录抗战老兵的故事的这个道路吧。因为最开始是在报社就开了一个设了一个专栏，就叫老兵讲述的专栏，就讲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到他们牺牲的战友，所以就说对烈士的概念和之前小时候说起烈士陵园祭扫的那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之前会觉得烈士离我们特别的远，但是当一个战争的亲历者，他在给你在讲述他身边的战友，他最亲密的那个人，那个兄弟当时是怎么牺牲的，然后他这么多年是怎么怀念他的战友的，以及有些就想让他的战友能够叶落归根等等的这些愿望，就非常的具象化了。这个烈士他就不再是一个数字，或者他也不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是一个有血有肉这样的人。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烈士的这个群体。那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烈士的烈属，他们看到我们在记录抗战老兵的故事，也会主动的打电话来说，哎，就说我们家也有抗战的先辈，但是他已经牺牲了，他是烈士，那我们家的故事能不能记录呢？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肯定是可以的，也会记录他们家的故事。那记录了之后，了解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些烈士的后人他们的经历也更加的曲折，然后也更加的感人，就特别是为烈士申烈的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几代人在努力。那这种努力的话，我觉得他已经超越了血缘，就是上升到一种家国大义吧。后来我在因为这样的案例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开设了一个专栏，就在真实战争故事这个自媒体平台上开设了一个系列专栏，就叫我家有烈士，就专门来记录这些家里有烈士的这些烈属他们的故事。
1: 作者刘霞自2009年开始坚持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得到业界广泛认可，获2013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合著出版过《老字号》《老房子》《旧闻》等非虚构作品。他的文字如同一把细腻的刻刀，雕琢出战争中那些普通人不为人知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为宏大的战争历史叙述增添了个体的生命温度。另有三位作者分别以孙波沙、马寿谷、欧亚为笔名参与本书撰稿，他们丰富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不仅仅是宏大的战略布局和激烈的战斗场面，更是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抉择。

0: 这本书涉及到15位烈士、15个浸透热泪、心血和感情的故事。我们请刘霞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书中涉及到的这些烈士的情况，他们都经历过哪些战役，他们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1: 这本书的烈士情况大概是从1931年，就9·18事变之后就开始有了。因为当时我们编辑《我家有烈士》这本书的时候，它也是基本是按照烈士牺牲的时间线然后来去编排的。所以我记得第一个烈士是1932年的，那第一个烈士

但他不是牺牲在东北啊，他是牺牲在浙江衢州禅山县的第一个牺牲的这样的地下党员，他叫徐时云，这个名字我记忆还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个故事它的特别点是在于这个徐时云这个烈士，他们当时家里有三兄弟，那三兄弟的话呢，就是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还有一个是留在家里的做农民。那其实就是三兄弟是三种不同的命运，但是三兄弟他们的经历其实刚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的，就是有点文化有点知识这样家庭的一个代表，一个样本，很多家庭都是面临到这样兄弟在不同的阵营，然后就为不同的主义去服务，导致了最后有不同的命运结局。这个故事是他的烈士的侄子来讲述的，他侄子是在就烈士牺牲已经60多年了，他们的当地的县城要去做一个城市扩建，就扩建到烈士的这个坟，就要迁坟，那这个侄子就去负责迁坟这个仪式，然后去的时候就竟然在他的叔叔的这个坟里面不仅挖到了他叔叔的骸骨，还挖到了一支钢笔，这支钢笔就是这个烈士他生前用过的。那这个侄子就看到叔叔的这样的遗物，想到他当时为革命的献身，那他的那种情感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就开始来讲述他叔叔的故事。那我们就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了，他是在1932年。那后来接下来就是在就东北抗战的这一段时间牺牲的，就32年呢，一直到36年呢都在东北有牺牲。然后接着就是1937年之后的全民族抗战的这个时期，那就会有就是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偃师抗战等等，它涉及的战役还是非常多的。一直到1945年前夕，有一个烈士就是叫娄绍定的，他参加了8年的完整的抗战，最后牺牲在1945年的前夕。这个烈士他非常特别的是，他当时因为他是湖南人，他本来是一个医生，就是已经在家里开了诊所了，但抗战爆发后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而且他的妈妈是老师，他们家都算是书香门第吧，所以他去到战场上之后就一直给家里面来信，就写了100多封家书。他牺牲之后一直到了70多年之后，他的妹妹已经退休了，他的妹妹已经80多岁了，就突然的想要去把他找一下他哥哥，但是到底牺牲在哪里，埋骨在哪里，但是怎么找呢，已经过了那么多年。后来他的妹妹就是通过当时他哥哥就这个烈士娄绍定寄回来的上100封家书地址，然后就是去溯源，当然也非常难了，很多地方都变更了，然后也行政区划都已经改名了，但是这个烈士的妹妹她还是真的把她哥哥的埋骨之地找到了。她因为她哥哥牺牲不是说牺牲了就安葬在烈士陵园，但是牺牲了就安葬在一个村子里面，所以就最后还真的去那个村子里面，因为墓已经看不出来嘛，但当地的人还是知道的，所以就找到他的哥哥的埋骨之地去那祭拜了，然后他就在那去挖了一些土带回家。那这个土的话，因为这个奶奶后来我也见过他2、3次啊，然后他就把这个哥哥的这个埋骨之地的这个土，一个就放在烈士陵园，他们当地的烈士陵园，一份的话放在他爸爸妈妈的墓前，另外一份他就留在自己的家中，所以还是非常感人的。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还又特别的去了一趟湖南的湘潭，就是给这个奶奶送这本书，奶奶也讲了很多的故事，我们也记录下了她的一些视频，就是她的那种精神，那种乐观还是会非常感染人的。所以就说我们这一本书它不仅仅是烈士的故事，还涉及到烈士家属、烈士后人他们的一些精神样貌，以及他们对烈士精神这样的一种传承。

0: 么，因为我们这本书有15个烈士，所以就抗战胜利后的，就是还有在解放战争牺牲的，还有在抗美援朝牺牲的，就一直涉及到这么多的战争。可能每一个故事它的感人的点，它的主题都不一样，有些是侧重于它的生烈的过程，那有些侧重的是寻找这个烈士的埋骨地的过程，那还有的是侧重的，就比如说其中的有一篇就是讲通过那种 DNA 技术，然后的话呢把那个烈士去行亲 DNA 技术之后，然后帮他对比了找到他的家人，就每一个故事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中的故事都是经过严格考证，由烈士亲属亲口讲述的。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刘霞老师及其团队又经过了哪些波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霞老师的介绍。
0: 我们的故事的完成，大概操作的流程其实非常像一个传统媒体的一个特稿人物故事吧。我们主要是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我们的约稿，就是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签约作者，如果是全靠我们自己，很多地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么多的线索，另外的话还有很多的方言我们也听不懂，所以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签约作者。那签约作者的话就是一些传统的媒体人，还有一些就是写非虚构的这样的老作者。另外的一种类型就是我们自己编辑部的采写，完成的流程依然就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就先报选题。那报选题的过程中，我们依然还是我之前的在媒体比较传统的方式吧，就是你要在2-3分钟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且能打动人。首先就是要说明，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故事都被记录，因为我们还是去寻找它能够感动人，能够讲述的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有故事情节的这样的故事，所以就要求是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讲了能够打动人，打动人了我们通过了这个选题，然后就开始去做粗采。粗采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开一个编辑会，那这个编辑会它是就确定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因为一个故事可能就是千人千面吧，就不同的角度讲述出来的样本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确定完了这个主题之后会去补采，那这个补采的过程就是会对于我来说要求的就是尽可能多的去还原当时的细节，就是这个讲述者这个亲历者的细节。亲历者这一趴讲完之后，那因为涉及到烈士，那就会涉及到他的一些战役，那战役的话呢就是需要去查阅相关的史料，然后来对做史料的补齐。完了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就开始去写稿，那写稿的话当然也不是一稿就能够完成，也是有很多稿很多稿的。定稿之后，全部都确定这个稿件之后，然后再给当事人就讲述者去看，口述真实故事嘛，所以还是以口述人为准的，很多都是他的个体生命体验，所以就是要他自己去认同确认无误了我们才会刊发。如果他认为哎哪里可能他前面讲错了呀，可能我们记错了呀，那这些就是去做一些修正，就总的流程是这样。具体的我讲一篇，就是这本书中有一篇叫红色专员，那这篇故事的话呢，它最先是我们在公众号后台的一个留言，说他们家有烈士，能不能写写他们家的故事。那我们就去对接了，发现哦，他们家竟然就非常的特别，因为他当时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他们家祖坟有一块

0: 块墓碑，那这块墓碑上刻着四个人的名字，而且这四个人都是烈士。那我真的是觉得，那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祖坟里面有一块墓碑刻四个人的名字，而且四个人都是烈士。这家人是生活在广州吴川县的山基华村。这块墓碑的话呢，就是他们是姓砖，所以叫砖家嘛，是这个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那他们家的有一个长子就叫砖冠周，那砖冠周他很早就上了学，然后就有了工作。其实他当时在抗战之前他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就一直在做很多抗战的工作。他就刚好牺牲在抗战胜利，就是1946年的清明节那一天他就牺牲了。他牺牲了，当时是他和他的战友叫阿福的两个人牺牲，一起牺牲。牺牲之后呢，他的妈妈本来是一个也不识字的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他儿子牺牲之后，他没有那种悲悲戚戚，他反而就是激发了一种斗志，就觉得我儿子做的事是正确的，就是我要接力，我要把儿子没有做完的事接着去做。他又带着他的家人去做各种地下工作，然后去宣传革命，最后他也被抓了，然后他也牺牲了，他也就义了。那就义了，他们家不是还剩下两个男孩吗？这两个男孩也分别的走上了战场，就第二个儿子叫砖冠群，一个叫砖冠凡吧，后来他改名叫砖岩。那就第二个儿子上战场也牺牲了，所以就说他们一家就牺牲了三个，加上那个他的战友，就总的是四个，都埋在一个陵园里面，就他们家的那个祖坟里面。那当时看到这样的故事肯定会很震撼呀，确实就，而且他们家的后人就说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能够把这些烈士的故事写下来供人铭记。那我觉得我们接到这样的请求，对于我们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人来说，那是义无反顾应该要去做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记录他们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呢，因为它涉及的人烈士比较多，他的支线也比较复杂，所以就采访了很多人，采访了烈士的后人，然后采访了烈士的弟弟，甚至我们还给我们这个读者去安排了一些任务，就是去采访他的一些亲戚，他的一些亲人，有些问题因为我们也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就安排他去采访，采访收集了信息再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整理。前面我们想着说只写一篇就写完了，后来发现不行，好像一篇写不完，承载不完他们家的故事，所以我们又分两篇，就分上下篇，就是以烈士的女儿为主角，为讲述者写了一篇，以烈士的弟弟，就是最后活下来照顾他们家，然后在部队里面一路就是从一个复仇的少年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这样的一个讲述者的身份，又重新写了另外一篇。这个故事发出来之后，竟然被就是他们砖家的第二个儿子，他牺牲的时候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叫吴青，他牺牲之后呢，这个妻子就回了娘家，他又另外的成家了，有个孙女，他特别爱他的孙女。这个孙女的话，在美国他竟然就看到了我们给这一家人吴家写的报道。他是怎么看到的呢？是因为老照片，我们不是刊登了这个砖家的这些老照片吗？然后他在查阅当时他奶奶的一些身份背景的时候，查阅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就搜到了砖家的这个故事。搜到了砖家这个故事之后，竟然就发现砖家的这么多的老照片和他之前他奶奶摆在他们家桌子上的照片完全一样。看完故事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的奶奶放在他们家的照片是这个砖家的照片。他也很激动啊，然后就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就也对接他跟那个就是砖家的后人取得了联系。这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吧。
1: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稍后见。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回到品味书香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老师编著的作品《我家有烈士》。在刘霞老师及其团队长达16年的追寻烈士故事、寻访烈士亲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难忘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刘霞老师来讲一讲这些故事。
1: 我就讲讲故事中的这个马长虹。那这篇故事为什么会特殊呢？因为这本书叫《我家有烈士》，讲的都是我家。但是呢，马长虹他不是烈士的后人，这是唯一的一篇不是我家有烈士的一篇故事。但是我也强烈的要求把它放在了这本书中，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有时候我介绍的时候我会说这是一个捡来的故事，那是我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当时去那个河南出差，我都已经采访完了，就刚好去到鲁山，准备去那里看望两个老兵，抗战老兵，也都是百岁的老兵。因为去的话呢，我们也听不懂当地老兵的讲话，所以就需要当地的志愿者去帮忙去做翻译。那就对接给我们一个志愿者，就是叫马长虹的，他就跟我们去，他特别的低调和朴实。我们也觉得可能跟其他的志愿者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也没有什么多说话，就带我们去采访，走访了两个老兵。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嘛，他跟那些老兵的关系应该还是很非常熟的，因为那些老兵一见他都认识他，都跟他挺熟。那我们采访完那两个老兵就准备

是他是跟吉鸿山这样一起被捕，然后一起牺牲。那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战争故事的记录，我就觉得自己还有点汗颜，就不知道这些事。那这个朋友他就说，那你还知道吗？就是吉鸿山牺牲了之后他就是烈士，但是这个任应祺是到2022年才评下烈士的，就是在他牺牲了88年之后才评下烈士的。那这又是让我大吃一惊的事儿。那你知道吗？背后坚持帮他去申烈的人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就是你面前的这个马长虹老师。哇，我当时真的是，就是突然之间就是那种立马要抬头，眼睛睁大了看着面前这个朴实的农村汉子，就是根本想象不到他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去办成这样的一件事。因为我知道申烈之是非常非常复杂，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般的很多的烈士家属他们几代人努力都没有完成。那这个马长虹他是怎么完成的，我就非常之好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要回程的票，时间也来不及，所以我就留了这个马老师的电话。然后的话呢，我就回了北京，我就开始跟他在电话上聊。哇，越聊越敬佩，越聊越感动。就是他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朴实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农民工吧，他反正也就粗中文化，但是他一直用了30-40年的时间，把他的前半生都投入在一件事情，就是为任应祺将军申烈。因为这个申烈的过程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这是非常严谨的事，他就是要什么人证物证材料记载等等的，就是这些证据齐全才能够去办的事情。反正他就是走遍了中国的各种什么大型的这些图书馆、档案馆、党史馆，就是像南京什么第二档案馆呐、中国中央党史馆呐，类似这些就是国字头的，就这些档案馆，就平时像我们这样的还带一点编的专业的要进去都非常的难。但是马长虹他已经跟那些什么档案馆等等的那些馆长等等都成为朋友，都成为熟人。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的去，就是别人都知道，都尽可能的去帮助他，就得道多助这句话在他身上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他是一个农民工，他是靠打零工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打工赚了一点路费，他就开始去到处的去跑去找，但最后真的是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后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些非常权威的书籍里面，这些选集里面找到了当时对任应祺将军的评价，然后通过这些评价对他当时的革命工作然后进行认定，最后去申烈。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然后很多人都不解，说你为什么，因为你图名吗？好像这个烈士跟你也没有关系。你图利吗？那这个烈士申请下来跟你也没关系，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就很多人都不解。但是马长虹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妈妈非常支持他，他的妈妈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好事就应该去做呀。他并没有说要他儿子能够得到什么回报。马长虹的妻子也非常支持他，两个人在那种很远的地方去打工，清明节的时候就回不来去祭拜这个任应祺将军。他们当时就说，这个马长虹一直记得这件事，他就说那回不来的话就寄500块钱请当地的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去祭扫一下。他去汇款的时候，他的妻子还说，那500会不会太少了，你就寄1000吧。大家就可以想想这种精神和这种境界。为什么要把马长虹的这篇故事放在我家有烈士这本书中，就他真的是回答了一个句话，就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他真的不是一个句口号，他可以落在实实在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上。而且他也说明了，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的人，他都可以去为这些烈士，为这些英雄
做实实在

我家有烈士是一本关于找寻的书，书中收录了15个浸透热泪、心血和感情的故事。这些故事以烈士家族与家庭的微观视角为切入点，讲述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个体传奇。从家族祠堂的牌位到烈士碑上的集体记忆，通过小家故事折射大国历史，触摸那些跳动在历史长河里的生命浪花，感受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交织。书中收录了烈士亲属的独家口述史料，一支钢笔、百封家书、阵亡祖诏等遗物，让我们看见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一面，也还原了真实可触的历史细节，让宏大历史变得具体而温暖，带来直击心灵的震撼。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书中的几个片段，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感受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1931年918事变以后，东北沦陷，长城失守，北平、天津危在旦夕。国难当前，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一群热血军人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组建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战。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康保、保昌、沽源和多伦四县，这是自日军侵华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国土。这些是我们熟知的历史，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就是吴芷歌。下面这段描写就来自于这篇《芷歌》。1933年九月下旬，吴芷歌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抗日同盟军将领，率部3-4千人由独石山出发。众将士高唱战歌：“同胞武装起，携手去杀敌，壮士怒冲关，日伐心胆寒。边疆一场战，失地夺回还。望我劳苦兄弟，英勇杀敌莫迟延。”他们冲破敌人的几道防线，连克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攻克了大小汤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敌人不甘心失败，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同盟军围追堵截，抗日同盟军伤亡很大。10月13日上午，身材瘦高的吴芷歌骑着战马往返奔驰，大声疾呼，沉着指挥抗日同盟军转移隐蔽。突然，一颗炸弹落下，吴芷歌和战马一同倒在血泊之中，壮烈殉国，时年32岁。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就此陨落。1936年8月20日，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浑河，日本宪兵队枪杀了4名中国人，罪名为反满抗日、共产党罪。

奉天所属报纸在最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这四名中国人，两名来自奉天共荣中学，38岁的王殿玉和28岁的陈金石，还有两位来自奉天启东公司，一位是42岁的公司副段长许向九，一位是39岁的总经理杨子平。四人在奉天的大街上被囚车拉着游街整个上午，最后在浑河边被日本人残忍枪杀。其中杨子平是我的叔叔，也是我父亲杨建明唯一的亲弟弟。惨案发生那年我6岁，对这一横祸所带来的灾难依稀有些记忆了。叔叔被杀害后，爷爷急得半生不遂，中风不语，祖母无处伸冤，哭瞎了眼睛。我们偌大的杨家从此走向了衰败。接下来我们阅读这篇《烽火财神》当中的一个细节。1936年农历7月7日午后20时，宪兵队会同第一军区司令部、陆军监狱长，到奉天郊外浑河，对奉天特委杨子平、王殿玉、陈金石、许向九执行死刑，并让王仲谦、李佩然、黄克勇等10人一同前往，站在一旁陪刑，还有被宪兵队活埋者1名。由于受不了酷刑，死于狱中者3名。当我手拿数十年前叔叔在日寇监狱中所受的残酷拷问记录时，大哭不止。不知道叔叔杨子平何时加入了共产党，到他牺牲的时间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这些日日夜夜没有家人的理解，支持他走下去的唯一力量，就是那遥远的几乎看不到的灯塔，那是他唯一的信念，救国。在我老家山东平度新河镇朱家村，祖父母坟墓旁依偎着一座小坟。我小时候跟大人去上坟，他们告诉我这是叔叔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座空坟。以后我们家给祖辈上坟时，也会同时祭扫叔叔的空坟，而找到叔叔的埋骨之地也成了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叔叔朱志凯牺牲在淮海战役，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因为我们家一直收藏着一张革命军人烈士家属证，那是1950年山东省政府颁发的，上面记载着叔叔的姓名、籍贯、入伍时间等信息。朱志凯1924年5月出生，山东省平西县新河区朱家村人，1946年7月入伍，3野13纵队38师3团9连，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这篇《盼儿回家》中的一个细节。大家以虔诚之心，在时间的碎片中拼凑出烈士生前的音容笑貌，让烈士的形象在后代心中重新鲜活起来。挖掘出来的不仅仅是血缘的线索，更是烈士精神的传承与延续。作为烈士的后人，这是应尽的责任，应当的道义。找到烈士埋骨之地，这也算给了烈士、烈士父母、烈士兄妹一个交代。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的、道德的，而不是功利的。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家事，也是一个民族的国事。为烈士寻亲，不仅是一个家族对牺牲亲人的态度，更是一个民族对待烈士的态度。这种态度最能体现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我们家是幸运的，叔叔朱志凯
有完整的姓名，查到了籍贯记录，时隔整整78年，终于回家了。

0: 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那么对于编著者刘霞老师来说，他们所做的搜寻烈士故事，为烈士寻亲申烈的工作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刘霞老师的分享。
1: 我想就像马长虹他说的一句话，就说这些烈士他不是为自己牺牲的，他是为国家牺牲的，那国家牺牲的他就应该被国人铭记。那被国人铭记一个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动作，他是要成为烈士。成为烈士之后，他开始会有他的名录被铭记。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想做的是想让历史回归到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身上，所以我希望把这些故事给他讲述出来，讲述出来，让这些烈士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另外做这件事情还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对烈士家属这个群体的致敬。因为这些烈士的身后都涉及到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他们都会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烈士牺牲就是一下，但是在那样的复杂的乱世中，那这些烈士他们牺牲的时候，他们的妻子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或者是他们的女儿，他们所经受的艰难，那样的磨砺，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铭记的。而且即使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波折，这么多的磨难，他们并没有去埋怨这个烈士曾经的牺牲，他们反而几代人在努力的去追寻，就是我前面说到他早已超越了血缘，已经上升到一种家国大义。所以这些烈士的家属，这些一直在追寻烈士足迹、追寻烈士故事的人，他们也是历史的守护者，所以我也想把他们记录下来。在记录这些故事的时候，最深的感慨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和平太珍贵了，代价太沉重了。我不想像现在看到的以为战争就是在手机短视频中哗哗哗花上花下，然后键盘上敲几个字这么简单。战争它真的是要流血牺牲的，而且它牺牲到它是要落到非常具体的人身上的，这种代价它就真的不是轻飘飘的，它是非常非常重的，它是影响着几代人的命运的。所以我希望也是通过去铭记这些烈士、这些烈属的故事，能够让大家对和平能够有更加的珍视。可能每个人去看到故事之后，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最近也没有觉得他是有什么样的价值或者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才去记录他，我就是觉得他们应该被记录，所以我也就去做这件事情了。就冥冥之中我也想说一下，就是我记录了500多万字的这样的故事，那其实之前我也一直在对接出版的，但是在出版的过程中它并没有特别的顺利。我在跟现代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聊我们真实战争故事的这500多万字的不同系列的时候，真的我聊到我家有烈士的时候，他们立马眼睛亮了，然后现场落泪了，就说一定要把这个系列给他出版出来。我就觉得那这件事情要怎么来说它的意义呢？我也没有说，我只是讲了几个故事而已，我也没有说非常宏大的口号，但是我讲完故事之后也打动了他们，他们决定要出这本书，那这本书也顺利的跟大家面世了。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在于这样的力量，就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他都觉得这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作者刘霞自2009年开始坚持记录抗战老兵故事，得到业界广泛认可，获2013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何处出版过《老字号》《老房子》《旧闻》等非虚构作品。他的文字如同一把细腻的刻刀，雕琢出战争中那些普通人不为人知却又震撼人心的故事，为宏大的战争历史叙述增添了个体的生命温度。另有三位作者分别以孙波沙、马寿谷、欧亚为笔名参与本书撰稿，他们丰富的细节描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读者看到了战争不仅仅是宏大的战略布局和激烈的战斗场面，更是无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死抉择。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出版社出版，刘霞编著的《我家有烈士》，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明天节目我们再见吧。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来做。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常常有人怀古，怀古不单是想体验当时某个特点的场景，感受当时的文化氛围，比如历代以来众人神往的兰亭雅集。还有一种怀古是对于古人与生命价值那种高尚纯粹的追求，比如就交朋友这件事来说，古人那是相当讲究的。我是小昭，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古人的朋友圈，听听古人都是以什么方式和标准来交朋友的。
0: 一页日历，
3: 一缕书香，
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

0: 陈九师，唐，白居易。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1: 这首诗是白居易读到好朋友元稹的诗之后有感而发，为他们肺腑之交的高尚友谊提笔写下的感慨。古人给这种交情起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几种关于交情的典故。先来说刎颈之交，指的是那种可以托付性命的兄弟。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相互砍脖子都不在乎。这当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互相砍脖子，而是说为了对方连死都不怕。刎颈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熟悉的《负荆请罪》里的两位，廉颇和蔺相如。不过很多人读完《负荆请罪》就觉得故事结束了，廉颇认错，两人和好。但《史记》里紧跟着还有一句话很多人忽略了，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意思是两人最终成了彼此欢喜可以托付性命的刎颈之交。那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刎颈之交的故事。蔺相如原本是赵国宦者令妙贤门下的舍人，出身很低，但他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第一件，完璧归赵。秦王想用15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蔺相如带着璧去秦国，发现秦王根本没有诚意交换，就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把璧完好无损地带回了赵国。第二件，渑池之会。秦王约赵王在渑池见面，宴会上秦王让赵王谈色，赵王不敢不听，但蔺相如立刻站出来拿了个瓦盆，那个瓦盆叫否，逼秦王敲，为赵国挽回了面子。这两件事之后，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官位比名将廉颇还高。廉颇是谁？那可是赵国最能打仗的人，他攻城略地，出生入死，为赵国打了多少硬仗。结果一个耍嘴皮子的蔺相如官位反倒在自个儿之上，廉颇气坏了，放出狠话，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之后开始主动躲着廉颇，每次出门远远看见廉颇的车架就让自己的车绕道走，他的门客都觉得丢人，说您怎么这么胆小。蔺相如说了一段话成了千古名言，他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斥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为廉将军哉。故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什么意思呢？秦王那么厉害，我都敢当面呵斥他，我虽然没什么本事，难道会怕廉将军吗？我只是想，强大的秦国为什么不敢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如果我们俩斗起来两虎相争，必然两败俱伤。我之所以躲着他，是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面，把个人的私仇放在后面。这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大受震撼，他脱掉上衣，背上金条，到蔺相如门前跪着请罪，说必见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从此以后两人成了生死之交，这就是刎颈之交的来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能把个人恩怨放下。廉颇能认错，蔺相如能宽容，这比为对方去死更难。 因为去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而放下傲慢，承认错误，需要一辈子的修养。有人可能问，历史上还有别的文景之交吗？有，秦末汉初，有一位大臣叫张耳，另一位叫陈馀，两人年轻时就是文景之交，好到可以托付性命。后来因为利益冲突，反目成仇，互相残杀。班固在《汉书》里感叹：“势利之交，古人修之。”意思是靠利益维持的友谊，一旦利益没了，友谊也就没了。所以“文景之交”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是一种承诺，一种担当。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说完了以命相托的文景之交，我们接着说古人朋友圈的第二种生死之交。这个词跟一顿饭有关系，但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饭。这个词叫鸡黍之交，鸡就是鸡肉，黍是一种黄米，古代北方的主食，类似今天的小米。鸡黍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就是一顿家常便饭。杀只鸡，煮锅黄米饭，这是古代农村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虽然不贵，但全是心意。那么一顿饭怎么就成了交情深厚的代名词了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后来被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进了《寓世名言》，题为《范陈卿鸡黍死生交》。故事的主角是东汉时期的两位读书人，范氏字巨卿，张绍字元伯。范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今天的山东济宁金乡一带，张绍是汝南郡人，今天的河南驻马店汝南一带。两个人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里读书，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年，两个人学业结束，要各自回家了。分别那天，范氏拉着张绍的手说：元伯，两年后我一定回来，去你家拜见你的父母，看看你的孩子。张绍问：那你怎么知道具体是哪一天来呢？范氏想了想说：这样吧，两年后的今天我去你家。两年后约定的日子快要到了，张绍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请母亲准备酒菜迎接客人。他母亲有点怀疑说：分别两年了，隔着千里之远，你怎么能这么相信他呢？

0: 万一人家只是随口说说的？张少很坚定地回答，母亲，巨卿是个讲信用的人，一定不会违背诺言。母亲看儿子这么坚定，就说，好吧，那我就为你们杀鸡煮鼠，准备酒饭。果然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饭事准时到了，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开怀畅饮，尽欢而散。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美了，但接下来的情节才真正震撼人心。又过了几年，张绍生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临终前，他拉着妻子和好友的手说，我死后不要找别人替我送葬，我还有一个朋友范巨卿，一定要等他来了再把我下葬。说完这句话，张绍就闭上了眼睛。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范氏忽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张绍戴着玄冕，垂着帽带，拖着鞋子，大声呼唤道，巨卿，我将在某日死去，届时下葬，永归黄泉，你没忘记我，能赶得上吗？范氏猛然惊醒，大哭一场。他穿上丧服，借了辆马车，日夜兼程往张绍家赶去。等他赶到的时候，张绍的棺材已经停放在灵堂里，准备下葬了。但奇怪的是，棺材不肯前进。张绍的母亲抚摸着棺材说，袁伯，你难道还有期待吗？于是停柩等待。范氏的马车到了，他径直走入灵堂，抚摸着棺材放声大哭，袁伯，我来了，我来送你了。说完，范氏拉着绳索牵引棺材，棺材这才前进。范氏留在坟旁为张绍修坟种树，然后才离去。后汉书记下了范氏的一句话，行以袁伯，死生路易，永从此辞。意思是永别了袁伯，从此以后生死一路，再不能相见了。会葬的人有一千多，都为他俩的故事流下了眼泪。后人把这段故事称为鸡黍之交，也叫范张鸡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诚信这两个字不只是说话算话那么简单。范氏和张绍之间的诚信超越了距离，超越了时间，甚至超越了生死。古人说一诺千金，范氏虽然没有给张绍千金，但那句两年后我去看你比千金还重。后来的文人常用鸡黍指代朋友间的诚挚邀请。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有一首名诗《过故人庄》，开头两句就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老朋友准备好了鸡和黄米饭，邀请我到他的农家做客，多么朴素，多么温暖。在交通不便、书信难通的古代，一次约定可能就是一辈子的承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的交友方式和那些经典的历史故事。如果说两个人特别好，好到像胶水和油漆一样分都分不开，该怎么说呢？没错，这就叫胶漆之交。胶就是粘东西用的胶水，漆就是油漆涂料。在古代，胶和漆都是粘性极强的东西，如胶似漆这个成语大家一定不陌生，用来形容两个人感情好，就像胶水和油漆粘在一起一样，谁也分不开。胶漆之交

故事记载在《后汉书·独行列传》里，主角是两位东汉学者陈仲和雷毅。陈仲字景公，豫章宜春人；雷毅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两个人是同郡的好友，从小一起读书，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友谊好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用了这样一句话：“乡里为之语曰，娇妻自未奸，不如雷与陈。”意思是同乡的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娇和妻已经够牢固了，但都比不上雷毅和陈仲之间的情谊。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这两个人。有一年，雷毅被举荐为茂才，他想把名额让给陈仲，刺史不肯答应。雷毅干脆装疯，披头散发地在街上跑，就是不肯接受这个举荐。此前太守举荐陈仲为孝廉，陈仲也曾多次让给雷毅，太守都没有答应。还有一件事，陈仲和雷毅一起做官的时候，有个同僚犯了事被免了官。陈仲知道这个人家里很穷，就偷偷地给这个人送去了粮食和钱财。后来这事儿被人发现了，传出去之后，所有人都以为是雷毅做的。雷毅也不解释，默默地替陈仲扛了这个名声。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弄清楚真相，感慨不已。陈仲和雷毅两个人互相推让荣誉，互相承担过失，他们的友情不像廉颇蔺相如那样波澜壮阔，不像范氏张绍那样悲壮苍凉，而是像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无声。你分不清哪里是陈仲，哪里是雷毅，他们已经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娇妻之交。后来这两个人的故事被写进了《三字经》，娇妻易，雷与陈。《三字经》是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娇妻之交的故事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大的影响力。娇妻之交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好的朋友不是锦上添花的那一个，而是能为你扛事儿、替你分忧的那一个。你风光的时候，他不抢你的功劳；你落难的时候，他不撇清关系。他和你像娇和妻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朋友一生有一个就已经很幸运了。

说完了如胶似漆的娇妻之交，我们再来说那种推心置腹的交情，肺腑之交。肺就是呼吸的那个肺，腑指的是胃、胆、大肠、小肠等消化器官。肺腑两个字合在一起，指的是人的内脏器官。古人认为，人的心、肝、肺腑等脏器是一个人最内在、最私密、最真实的部分。所以肺腑之言就是发自内心，没有半点虚假的话。肺腑之交指的就是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朋友。这个词的来历仍然跟唐代一位大诗人有关，白居易。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写过《长恨歌》《琵琶行》，大家都很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白居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元稹，元稹字微之，两个人同年考中进士，从此成了一生的挚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30多年。白居易在《寄微之文》里亲口说，今时娇妻未足为喻，今时和娇妻都不足以比喻我们的交情。又说，两人小通则以诗相借，小穷则以诗相勉。得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告诫，失意的时候互相写诗勉励。而且他们之间的书信和诗歌唱和从未断过。白居易曾说，歌诗唱和者900章。两个人一生都经历了大起大落，贬官、流放、丧母、丧女、丧子。有一段时间，白居易被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元稹被贬到通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达州。两个人一个在长江头，一个在长江尾，相隔千里。有一天，白居易在舟中读到元稹的诗卷，感慨万千，写下了《舟中读元九诗》，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听到的那首诗。大半夜的读着你的诗，灯油都烧干了，天还没亮，眼睛疼得受不了，灭了灯又坐起来，听着外面逆风吹浪拍打船身的声音。什么叫肺腑之交？就是即使远隔千里读到你的一首诗，我依然能为你热泪盈眶。后来元稹先于白居易而去世了。元稹去世的时候，白居易哭得非常伤心，写了一篇祭文，祭微之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功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你不在了，我很快也会去找你，哪里有形体消失了，影子还在，皮没有了，而毛还能存在的道理呢？白居易还写过一首诗，题目叫《最终见微之旧卷有感》，里面有两句特别感人：今朝何事一沾巾，捡得君诗最后吟。为什么哭湿了衣襟？因为翻出了你的诗，在最后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这就是肺腑之交，不需要说话，甚至不需要见面，光是读到你的一首诗就能让我哭上一整天。后来人们把白居易和元稹之间的友谊称作肺腑之交，它是一种毫无保留坦诚相见的交情。在这种朋友面前，你不用装，不用藏，不用顾虑那么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朋友吧，他可能不在你的朋友圈里点赞，但当你出了事，他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问你还好吗的人。你们可能半年不见面，但一见面还是可以聊到半夜。是的，古人对友谊的理解为什么能这样透彻？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高铁的，见一面可能要翻山越岭走几个月，说一句话可能要等上半年才能收到回信。正因为如此，每一面都珍贵，每一面都郑重。他们愿意给每一种友谊命名，因为他们知道
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知心人是天大的缘分。好了，稍事休息，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古人的朋友圈。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广告之后更多精彩等你回来。

0: 穿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涌。

古人交朋友都有哪些好玩的说法吗？有人说文景之交那是过命的兄弟，有人说莫逆之交那是心意相通的知己，但今天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的不是那些听起来就很重的称呼，而是四种特别有意思的物件之交。什么叫物件之交呢？就是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冲米的杵臼，遮阳的斗笠，骑完的竹马，头上的发髻，来比喻朋友之间的情谊。您可能要问了，这些东西跟交朋友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往下听。下面要讲的四个词分别是杵臼之交、车笠之交、竹马之交和总角之交，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藏着古人对于朋友二字最朴素最真诚的理解。第一个词跟一堆粮食、一个石臼有关，这就是杵臼之交，也就是朋友贫富有差别，但是能平起平坐。什么是杵臼呢？杵是冲米的木棒，臼是石头做的大碗状的器具，把稻谷放进石臼里，用杵一下一下的捣，就能把米壳去掉，得到白米，这个过程叫冲米。在今天，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没见过这个，但在古代，这是家家户户都要干的力气活，也是最普通的平民劳动。那么杵臼之交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故事记载在《后汉书·吴佑传》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一个叫吴佑，一个叫公沙木。吴佑是什么人呢？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位官员，父亲吴辉当过南海太守，家境殷实。公沙木，公沙是父姓，名木。公沙木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穷书生，穷到什么程度呢？《后汉书》里记载，公沙木从小就好学，一心想去京城洛阳的太学读书，可他家太穷了，连维持生计都困难，更别说学费了。换作一般人可能就放弃了，但公沙木没有，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换了身粗布衣裳，跑到吴佑家应聘，当了一名冲米的雇工。您没听错，一个立志要进太学读书的读书人，为了攒学费去给大户人家冲米。有一天，吴佑路过冲米的作坊，听到有人在说话，他停下脚步仔细一听，发现这个冲米的雇工谈吐不凡，说的话引经据典，根本不像一个干粗活的人。吴佑很好奇，就走过去和他攀谈。这一谈不要紧，吴佑大吃一惊，这个满身米糠灰的小工居然

然是个饱读诗书的大学问家。我又没有因为他穿得破、干着粗活而轻视他，反而肃然起敬。他当场对公沙木说：“您这样的学问，怎么能在这里充米呢？请和我做朋友吧。”于是两人就在处旧之间，在那个堆满粮食和工具的简陋作坊里正式结为了朋友。后汉书原文记载了这件事，核心的一句话就是遂共定交于处旧之间，就是这句话诞生了处旧之交这个词。后来公沙木在吴佑的资助下进入了太学，最终成为了一代名儒，而他们的友谊也被后人传为佳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朋友不看你的身份，不看你的地位，不看你有多少钱。处旧之交的核心就是一个词：平等。在友谊面前，处和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冲你，我冲你，我们就是平等的。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成仙》里也用过这个词，他写道：“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笔砚，遂定为处旧交。”周生和成生从小就一起读书，家境虽然不同，但结成了不计贫富的友谊。我们生活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他可能没你收入高，没你职位高，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些，你们谈的是理想，是兴趣，是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种朋友就是你的处旧之交。

听完了贫贱不移的楚旧之交，我们接着来听关于古人交朋友的词语。下面这个词很浪漫，它用一个誓言定格了一段跨越贫富的友谊，它就是车笠之交。车就是马车、牛车，笠就是斗笠，用竹篾编的帽子，遮阳挡雨用的。一个乘车，一个戴斗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但偏偏就有一个成语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了一起，用来形容最牢固的友谊。这个词的来历比楚旧之交还要古老，它出自近代周楚写的《风土记》。周楚就是大家熟悉的楚三害的那位。《风土记》里记载了南方越地的一种风俗，越地的人性格淳朴直率，他们交朋友有一套特别的仪式。两个人要结拜为友的时候，会筑一个土坛，杀鸡杀狗来祭祀，然后他们要说一段誓词。这段誓词是这样说的：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衣，我虽不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你虽然坐着马车，我虽然戴着斗笠，将来我们再相逢，你要下车向我作揖行礼。我虽然步行走路，你虽然骑着高头大马，将来我们路上再相逢，你要下马来和我相见。在乐府诗集里还有一个版本流传得更广：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衣，君提灯我跨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您听出来了吗？这段誓词的核心是什么？是不变。不管将来你发达了我落魄了，还是我发达了你落魄了，我们在彼此面前还是当年的那个朋友。你不能因为坐了车就不认我这个戴斗笠的，我也不能因为骑了马就看不起你这个提伞的。地位可以变，财富可以变，但我们的交情永远不变。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誓言。正因为这个誓言太动人，车笠之交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不以贵贱而异的代名词。古人写诗经常用到这个典故。南宋大诗人陆游在新年书感里写过一句：朋旧何劳寄车笠，子孙幸不废资奢。

自科举不顺，穷困潦倒，在乡下当私塾先生。王士珍是谁？他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大官，还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号渔阳山人，名气大得很。这两个人，一个是穷教书先生，一个是朝廷大员，地位差着十万八千里。但王士珍读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后大为赞赏，不但写诗夸奖，还主动给《聊斋志异》作序评点。蒲松龄非常感动，两个人虽然地位悬殊，但诗文往来，彼此欣赏，后二人常以二人之交为车笠之交的典范。一个当大官的没有看不起一个穷书生，一个穷书生也没有去攀附当大官的，他们凭的是对文学的共同热爱，是对彼此的真心尊重。什么是车笠之交？这就是无论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我们相见的那一刻，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卑不亢，不忘初心。我们可能没有过命的交情，但这份不变心的交情同样珍贵。

0: 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古人朋友圈那些交友的专用词，还有词语背后的典故故事。说完了大人的友谊，咱们来说说孩子的友谊。下面的两个词都和孩子有关，他们会让我们想起那些最纯真的时光，这就是竹马之交。竹马不是竹子做的马，而是古代小孩玩的一种游戏。找一根竹竿跨在胯下，手里再拿根树枝当马鞭，驾驾驾地跑来跑去，假装自己在骑马。您小时候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事儿？骑个扫帚当飞天扫帚，拿根棍子当宝剑。其实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想象力就是最好的玩具。竹马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名诗《长干行》。长干是地名，在今天的南京。这首诗写的是一对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女孩子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 《长干行》其一，唐·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秋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岳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

0: 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1: 小男孩骑着竹马跑过来，小女孩在院子里绕着井栏。那个床指的是井栏，不是睡觉的床。玩青梅，两个人从小住在一起，天真无邪，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猜忌和隔阂。后来从这里衍生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两小无猜。而竹马之交说的就是这种从小就建立的最纯粹的友谊。为什么这种友谊特别珍贵？因为它不掺杂任何功利的东西。小孩子交朋友不会看你有钱没钱，学习好不好，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们在一起玩得开心就是朋友。这种纯粹的情感在人长大以后就越来越难得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两个竹马之交吧。那个时候天很蓝，日子过得很慢，夏天有知了叫，冬天有雪人堆。那个和你一起闯祸，一起挨骂，一起分享半块糖的小伙伴，现在还联系吗？如果有机会，给他打个电话吧。聊完了童年的竹马，我们再听一个和童年有关的词儿。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一点，回到我们刚梳起小辫子的年纪。这个词叫总角之交。什么是总角呢？古代的小孩还没到成年的年纪，头发是不全扎起来的，他们会在头顶把头发分成左右两半，各扎成一个发髻，竖在头顶上，就像两只羊角一样。您想象一下，头顶上顶着两个小揪揪，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是不是特别可爱？《诗经·卫风·蒙里》有一句非常美的诗：“总角之燕，言笑晏晏。”一个女子回忆起小时候和自己心爱的人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扎着总角一起玩耍，一起欢笑的美好时光。那时候笑得多么灿烂，多么无忧无虑。言笑晏晏四个字把童年最快乐的画面定格了。所以总角之交指的就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它和竹马之交很像，但不完全一样。竹马之交偏向于写具体的游戏场景，总角之交更侧重于写那个时间阶段，就是头顶上还扎着两个小揪揪的年纪。总角之交这个说法在史书里就有记载，《晋书·何绍传》里写道：“绍字敬祖，绍与武帝有总角之号。”何绍这个人从小和晋武帝司马炎就是总角之交的好朋友。还有更著名的例子，《三国志》里记载，孙策和周瑜这两位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从小就是好朋友。孙策后来成为江东霸主，周瑜则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赤壁之战，一把火烧出了三分天下，但无论地位怎么变，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友谊从来没有变过。史书记载二人独相友善，情同骨肉。这就是总角之交的分量，那是从人生最开始就一起走过来的伙伴。您想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多少朋友是从你扎着小辫子的时候就认识的？这种朋友知道你最天真的样子，见过你最狼狈的时刻。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标签、任何头衔的时候，他就是你的朋友了。这份情谊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古人表达友谊的时候不太喜欢用抽象的大词儿，他们很少空谈忠诚、信任、义气这些概念。

是用一个具体的物件，一个生动的场景，就把一种深刻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楚旧、车立、竹马、总角，这些东西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东西承载了中国人对友谊最深刻的理解。友谊不在于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而在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这个礼有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的。它不写在教条里，不挂在嘴上，而是藏在一个成语、一个故事、一个物件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下午茶。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淮河文化广场的周边现在是不是人潮涌动，开始堵了。因为呢在今天呢2026年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将会在淮河文化广场将会精彩登场。当然呢有一个特别提醒，

0: 因为在活动期间，像淮河文化广场的周边的路段呢，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它的这个交通管制呢，它有一个时间啊，不是全天，它是一个临时交通管制。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最好能够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还有，如果要是想去到皮虾这个龙虾啤酒嗨湾节现场的话呢，最好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因为你开车确实有些不大方便啊。比如说你要坐公交车的话，126可以，155可以，或者是117也可以，都可以啊。好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今天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将会呢正式在淮河文化广场精彩登场。那关于这次龙虾啤酒嗨湾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这个小片啊。我们的两位主播吕彪还有孟竹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和精彩的介绍。
1: 谁懂啊，夏天的快乐必须是
2: 龙虾配啤酒。
1: 5月15号到24号，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湾节，
2: 他来了，他来了，
1: 地点就在淮河文化广场。
3: 这次活动呀，直接的放大招，13家本地王牌龙虾商户全员集结，
1: 有双盛、阿菜老铺这些老牌地道烧虾，
3: 还有7号罗胖子这些人气顶流，就连网红7位马小也是首次入驻。
1: 我跟你说，不止这些，万达、嘉华、雨季这种高端餐饮大厨也现场露绝活。
3: 但是啊，吃虾怎么能够少得了神仙搭档呢？
1: 伊利、百事、会计山大牌加持，冰啤酒、甜辣辣果茶随心配哦。
3: 还有晚酒开怀畅饮，10天狂欢期，8大主题之夜轮番炸场。哎嘿，我的小青乖，开幕式还有网红大咖姚大倾情献唱，
1: 冰淇淋挑战赛趣味主题专场，你敢不敢来 battle 一下吃虾速度呢？
3: 重点福利来了，家人们，每天线上线下狂抽锦鲤，豪华礼包免费送，
1: 还有超有意思的真人 NPC 互动，
3: 像是合照、答题、玩小游戏，轻松的攒银票，当场啊就能够兑换奖品。
1: 米勒麻糍、小童棒棒鸡、沈阳烤鸡架、排队王美食，这里都是可以一站式打卡的。
3: 哎，不止吃喝玩乐，本次活动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
1: 四周戏、花鼓灯、非遗展演，沉浸式的带你体验一下蚌埠的本土文化。
3: 3县6区非遗特产齐聚，和美乡村直播间带你去看稻田虾塘。
1: 我的天哪，就连人社局都来直播带岗了。
3: 吃着龙虾就把工作找了。哎呦，蚌埠你真的是好贴心呐。
1: 所以说啊，5月15号到24号，
3: 蚌埠淮河文化广场，我们一起
1: 嗨起来。
0: 你看活动精彩吧，内容丰富吧，尤其呢对于外地的朋友啊，如果要是乘坐高铁的话，像南站，因为南站呢是我们外地游客到达我们蚌埠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那去往我们的现场也非常非常的便利。出站之后，然后呢可以乘坐126，然后呢155和117路公交车，都可以到会场的附近下车，步行到淮河文化广场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要是3县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乘坐城际公交进入到市区啊，可以换乘抵达淮河文化广场。那如果要是坐飞机来也很方便啊，搭乘航班来我们本地的游客呢，你在这个出站之后可以直接乘坐机场大巴专线。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5: 嗨，大家好。
4: 行走千万里， 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0: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为保障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期间的道路安全，5月15日至24日，每晚17:30到22:30，淮河文化广场周边部分路段将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禁止通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请转发提醒。
7: 包括呢，刚刚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你看外地的游客如果是从高铁南站坐高铁的话呢，在出站之后呢直接右转啊，可以乘坐合法的出租车啊，因为这个出了高铁南站右转之后呢，就是我们蚌埠市巡游出租车的这个上客点啊。对，坐出租车也很方便啊。刚刚也说到，在活动期间呢会有相应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呢是从下午的5:30开始，也就是说呢再过1小时20分钟，像汉民街和广场舞街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所以附近啊停车好像不是特别好停，各位有没有建议，就是停车的话可以停在什么地方？还是建议呢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直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搭乘出租车也可以，对吧？这个司机呢把您就是送到现场的附近，你比如说呢可以把你送到这个涂山路，对吧？涂山路和那个汉民街的路口啊，或者是珍珠街和广场舞街的路口都可以，沿路和这个汉民街的路口也可以，对不对？然后呢到现场很方便，很方便，很近很近啊。再次提醒各位，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5:30，汉民街从延安路到涂山路段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呢就是广场舞街从汉民街到珍珠街路段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我觉得你看，你要是去吃龙虾，你不喝啤酒吗？对不对？这是绝配啊。你喝了啤酒你怎么开车？最好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直接打车，很方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162和31311163。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警方的一个案例，就发生在五月份。在近期呢，我是警方接到一个预警啊。说实话，就是我对于这个案子呢，也有一些不大理解啊。我不知道警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是不是有人从银行提了钱？可能有些不大正常，会不会是不是银行就会通知警方啊？说呢，警方呢接到一个预警，有一个男子呢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说呢准备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奔现啊，就是见面呗。我估计啊，也不知道两个人是怎么聊的啊。警方呢后来通过信息的比对，确实很厉害啊，这个警方很厉害，就是很快就联系到了这个男子乘坐的出租车，快吧，很迅速啊！当时呢，

0: 的哥叫杨杰，他是收到了警方的信息之后，好像是这个警方发给公司，公司又发到这个公司群的。然后呢，的哥杨杰在收到信息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男子啊送到了派出所，说呢是挽回了60000元的损失。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骗局，就是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带60000块钱的现金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见面？为什么见面之后他的60000块钱就肯定会被骗？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类似的骗局的啊？还有呢，就是各位的哥的姐，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呢，我也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奔现的话，就为什么你看和网上认识了一个这个女朋友啊，两个人肯定是这个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关系啊，然后呢可能要见面为什么要带60000块钱的现金？是不是双方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你来，你跟我见面，你带多少多少钱，对吧？我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说呢，我父母怎么生病了，也需要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警方的报道啊。
1: 昨天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2: 后悔和庆幸。
3: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华商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1: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像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3: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区反诈。
1: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3: 该男子称是携带60000元现金去骗取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0000元损失。
4: 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5: 嗯，存进去过了。
4: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3: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0: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向思维，就是这个女子可能曾经骗过别人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警方就认为这个男子如果要是带着60000块现金的话呢，肯定呢会被诈骗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这个雨爱就说了，必须给的哥点个赞啊。包括呢，月光也说，他说现在呢都收现金了，被骗之后呢，你想要都要不回来。还有呢，男人滴眼泪就说，他说巧了，你这个单呢是派给了出租车，你要是派给这个无证的网约车，这就完了，那就着实会被骗了，因为警方可能也联系不到那个所谓的无证的网约车啊。还是善盟啊，他叫还是善盟，他说呢给的哥点个赞啊，又挽回了一个年轻人啊。还有一位潘先生拼搏2024就说了，他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也被骗了好几千，但是呢最后呢定性叫经济纠纷，这有些时候呢也不太好定性啊，你双方呢如果要真的是确定了身份和关系的话，对不对？你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他要手机你给他买，他要衣服你给他买，你能好说他就是一个骗子吗？除非呢他也同时骗了别人，对吧？他就同时作案，那就好去对他进行定性。如果说他只是跟你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来往，那警方也不好说，不好确定他肯定是诈骗，对吧？但是呢，如果我同时跟3、4个人、4、5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保持着一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对吧？我找谁我都要钱，对吧？那就好说你这就是骗了，对不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这个刘先生就说了，他说机智如我，我怎么可能上当啊？咸鱼就说，他说这种人呢只能救一次，没办法每次都救，这就是一个恋爱脑啊。我在想啊，但是这个他是不是在谈恋爱，还是说有其他

0: 的一些约定都不好说，对吧？包括呢，新鲜时光也说，他说呢，听说过很多诈骗的案例啊，网上教赚钱的，这个谈恋爱的，他说都是骗局啊。来，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
1: 你这个派出所一介入，人家女朋友没有了，本来人家准备拿着6万块钱，两个去过日子去吧，啊，这回又没有老婆了，又没有女朋友了。
0: 人家女的是奔着钱的，不是奔着人的。我看到一个案例啊，这是郑州警方成功的打掉一个特大交友诈骗犯罪团伙。我在想，警方是不是已经确定了这个女性，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她不是一个，对，不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对不对？很有可能是一个这个长满胸毛的一个男子，那都有可能，对吧？这郑州的一个案例啊，郑州打掉了一个特大的叫交友诈骗犯罪团伙，抓获有数百名女朋友被抓，犯罪嫌疑人520多个人，我的天哪，分别是在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啊，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0多人，扣押涉案的手机和电脑80多部，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就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郑州警方呢接到一个报警，有一个男子啊，周先生说呢，他被女朋友诈骗了，诈骗多少钱呢？诈骗了10000多块钱。怎么回事呢？这个周先生呢，也是通过一个交友软件，现在这个交友软件也比较多，就认识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一位李女士。而且呢，这个李女士啊，要打上引号，因为你也不知道她是男还是女，真的，她都是网上认识的嘛，对吧？都是这个网上聊天的。这个所谓的李女士呢，对周先生，这个关怀备至啊，这个早晚问候啊，非常殷勤啊。据了解，短短的10几天的时间，双方呢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个女朋友呢，就让他在某个平台上付费买金币，说你买金币我们才能联系啊，并且呢你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啊，你花1万多2万多，你只要花这么多钱，我要看你心诚不诚啊，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喜欢我吗？对不对？你不给我花钱你算是喜欢我吗？对吧？你爱我你不给我花钱吗？你只要花多少钱我们就可以线下见面。然后呢，周先生的这个钱也花了，要买金币呢也买了，要消费也消费了。周先生就说了，他说那我们可以见面了吧。但是呢，对方呢都是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进行拖延。突然有一天，这个周先生的这个小金库慢慢的见底了，说白了他也没存多少钱哈，就是自己的这个存款啊全部花光了。而且呢，他的温柔又体贴的女朋友突然之间，就是你不花钱了啊，突然之间这个女朋友也不回消息了啊，之前是嘘寒问暖啊，包括呢早晚问候啊，非常殷勤啊，但是我现在不花钱了呢，突然就不回消息了，而且呢还把他给拉黑了。所以呢，周先生就报了警。后来呢，警方通过侦查，包括呢去调了一些账户啊，包括呢像资金的流向啊，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案子呢，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被骗的人达到了1000多人，涉案的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招了一些业务员，就是骗子嘛，变着花样和诈骗对象聊天啊，聊到一定程度呢，就是什么以谈恋爱啊，或者是线下见面的方式啊，要求男性顾客充值啊，啊，等你充了这个一定的额度之后，你只要你不消费了，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啊，就突然消失了。 我刚刚说到了嘛，这个郑州破获的这个案子被扎了520多个女朋友，而且里面呢大多都是大小伙子。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我们蹦蹦这个差点啊被骗的这个男子，当时呢他是带了6万块钱的现金，但是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骗。难道真的要见面吗？不见面的话，这6万块钱的现金又怎么给呢？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类似的骗局啊，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网上掉下个大美女，而且你在网上所看到的，现在 AR 太可怕了，你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也好，看到的视频也好，你这个对面的那个恋人千万不要轻信，你最起码你要见到人吧，你要见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吧，因为很有可能你在网上热恋的那个美少女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这个绝对有可能的。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稍后呢先进半点信息，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结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8: 把他送到派出所了。
9: 后悔和庆幸。
10: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华东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8: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对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10: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区反诈，
8: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0: 该男子称是携带60000元现金去骗取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0000元损失。
11: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2: 存进去过了。
11: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1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13: 刚刚有朋友说听口音呢，这个男士啊不像是我们蚌埠口音，应该是在我们蚌埠的外地人啊，带着60000块钱的现金准备去奔现的啊，网上认识的一个女朋友，还好呢在警方包括呢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的哥啊杨杰的帮助之下，是算是挽回了6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在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信息啊，这个 iLab 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当事人就是的哥杨杰，说呢是到蚌埠东高速口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当事人杨杰能听到广播吗，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会带着现金去，带着现金对方怎么骗，这个呢我们也比较好奇，也算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让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有这样的一种骗局。然后呢孙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他电话最近接到好多广告推销的，还有什么理财产品乱七八糟的一些电话，他说这些电话呢如果你再拨回去的话呢都是空号或者是无法接通，他那个都是虚拟号，他那个都是虚拟号。对，他说呢蚌埠反诈中心大概呢是监测到了他的号有被诈骗的风险，还特意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提醒他，让他下一下反诈 APP， 不要接听这些电话。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下那个反诈 APP 啊，有的话呢确实会好一点啊。这位朋友孙先生，他是接到了0529611，这应该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对吧，0529611给他打的电话啊。还有朋友知道一个细节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当时这个男子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被骗的男子，就是差点被骗的男子，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被骗啊， 现在带6万块钱现金，那之前有没有给别人转过账就不太清楚了。当时从哪里呢？从太平新村出发，然后到哪里去呢？到凤阳东，这个准备是到外地去吗？还是到凤阳去啊？杨迪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广播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哪位朋友能够联系到杨迪哥？我们也想采访一下啊，包括我们也想采访一下警方。像这样的，就是不是带着现金被骗？嗯，说实话，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个骗局会怎么进行，怎么往下走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信息，想问一下目前的蚌埠西高速出入口现在能不能正常的上下道，他好像是往去徐州方向去吧。对，这个事情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采访了应该是叫河徐北高速项目部啊，大家也很关心现在的这个蚌埠西。蚌埠西是哪里呢？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的适应啊。因为之前听到蚌埠西是在哪里呢？蚌埠西高速出入口就是在怀远经济开发区，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改名字了，那边呢叫怀远东了。之前的涂山怀远就是在东海大道上的那个高速的出入口啊，现在呢不叫涂山怀远了，叫蚌埠西了。因为呢现在整个南洛包括呢河徐都在进行四改八，现在呢这个河徐南四改八呢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河徐北四改八依然在进行当中。对，所以呢有些高速出入口呢处在一个就是提升的一个状态。那具体到目前的蚌埠西，也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
12: 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14: 你好。
12: 对，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啊？
14: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
12: 估计是8月份是吧？
14: 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2017年7、8月份。
12: 要到明年的7、8月份。
14: 哎，对对。
12: 那也就意味着
14: 大概是这样的，哎。
12: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4: 是可以通车，但是

这个第一次听到这个就是施工方啊，介绍和徐北高速公路全部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刚才也提到，目前的蚌埠西，也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收费站，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实现合肥可以从这边下，然后呢徐州可以从这边上，然后呢到明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呢，才可以实现合肥和徐州的上下行。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38，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注意啦，为保障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期间的道路安全，5月15日至24日每晚17:30到22:30，淮河文化广场周边部分路段将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禁止通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请转发提醒。注意了。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就在今天，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将会在淮河文化广场呢，将会正式登场啊。刚刚也再次放了一下这个警方的一个提醒，就是周边道路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大概呢也就是在40分钟之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的像广场舞街还有这个汉民街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啊，可能你要回家呀，可能你要有事儿啊，对。关于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来，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8: 谁懂啊？夏天的快乐必须是
9: 龙虾配啤酒。
8: 5月15号到24号，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9: 他来了，他来了，
8: 地点就在淮河文化广场。
10: 这次活动呀，直接的放大招，13家本地王牌龙虾商户全员集结，
8: 有双盛、阿菜老铺这些老牌地道烧虾，
10: 还有7号罗胖子这些人气顶流，就连网红7位马小也是首次入驻。
8: 我跟你说，不止这些，万达、嘉华、雨季这种高端餐饮大厨也现场露绝活。
10: 但是啊，吃虾怎么能够少得了神仙搭档呢？
8: 伊利、百事、会计山大牌加持。冰啤酒、甜辣辣果茶随心配哦，
10: 还有晚酒开怀畅饮、10天狂欢期、8大主题之夜轮番炸场。哎嘿，我的小清乖，开幕式还有网红大咖姚大倾情献唱，
8: 冰淇淋挑战赛趣味主题专场，你敢不敢来 battle 一下吃销速度呢？
10: 重点福利来了，家人们，每天线上线下狂抽锦鲤，豪华礼包免费送，
8: 还有超有意思的专人 NPC 互动，
10: 像是合照、答题、玩小游戏，轻松的攒银票，当场啊就能够兑换奖品。
8: 米勒麻糍、小童棒棒鸡、沈阳烤鸡架、排队王美食，这里都是可以一站式打卡的。
10: 哎，不止吃喝玩乐，本次活动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
8: 四周戏、花鼓灯、非遗展演，沉浸式的带你体验一下蚌埠的本土文化。
10: 3县6区非遗特产齐聚，和美乡村直播间带你去看稻田虾塘。
8: 我的天哪，就连人社局都来直播带岗了。
10: 吃着龙虾就把工作找了。哎呦，蚌埠你真的是好贴心呐。
8: 所以说啊，5月15号到24号，
10: 蚌埠淮河文化广场，我们一起
8: 嗨起来。
7: 好，坐高铁来蚌埠的游客呢，可以直接乘坐公交车啊，126、155和117，还有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这个打车的话呢，就直接从高铁南站的这个出口，然后是你的右手边，很近啊，就在你的右手边，是我们蚌埠市出租车的候客区，在这打车相当方便啊，相当方便，不要上广场，直接出了这个站之后，直接往右手走几步路啊，就可以打到车，而且呢都是正规的出租车啊。还有呢，就是三线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城际公交进入到。

0: 市区，然后呢换乘抵达淮河文化广场。同时呢有没有坐飞机啊来蚌埠吃虾的啊，也很方便。大连的朋友、深圳的朋友啊，非常欢迎。可以直接搭乘机场专线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48。大家呢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2: 行过马路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3: 别拿生命开玩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0: 今天我们说到一个案例啊，就在近期，我市警方呢接到预警，说有一个男子啊，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准备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奔现的啊。然后呢，警方呢通过信息的比对，就联系到了这个男子乘坐的出租车。当时呢，的哥啊，杨的哥也收到了信息，很快呢就把这个男子呢送到了派出所，算是挽回了6万块钱的损失啊。我和大家一样好奇，就是带这个现金。到时候怎么骗？而且呢，也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说呢，这个男子呢是在什么太平新村打的车是吧？是在阜阳东，目的地是阜阳东是吗？我们也在尝试联系这个杨的哥啊，下周呢，我们也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因为呢，这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吧？啊，说到这个典型案例啊，就在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什么呢？开门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开门杀责任的划分，对不对？大多都是车辆或者是开门人要承担责任。怎么回事呢？这是董某啊，这是上海的一个案例。上海的驾驶员董某驾驶机动车，把这个车呢停在路边。当时呢，坐在副驾驶的杜某在下车的时候呢，与骑电动车的潘女士之间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我也很好奇啊，他是在这个副驾驶的座位，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是车辆停的离路牙石比较近的话，停的离路边比较近的话，就是副驾驶哪怕开门也不至于造成开门杀，可能停的呢离路牙石相对来说呢比较远，或者是有一定的距离了，所以呢才会导致开门杀。因为呢一般这个开门杀都是在左侧发生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开门杀是发生在副驾驶的座位。交警怎么认定责任呢？第一，驾驶人董某和副驾驶的杜某承担同等责任，骑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

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定责呢？首先，你作为驾驶人，你车辆行驶，包括你停车的地点，你是有控制权的，对不对？你车当时怎么停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乘车人下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所以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啊，一定要做到这个提醒的义务。我不知道像我们的就是计价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你不可能做的同步啊，对不对？你按上计价器的时候，它在开门之前，计价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的同步。你最好呢，就一定要口头说一下，注意后方，开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呢，正常我们这个开门的话呢，应该是分三步。第一个，后视镜，开一个门缝，往后看，然后呢再开门，对吧？基本上是这三步。但是呢，有些这个坐车的，这都不管你那么多，看什么后视镜？后视镜哪里？后视镜是你驾驶人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门一下推开，非常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但凡是开门杀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多都会造成人伤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第一，驾驶人董某因为停车的地点有问题，包括呢在乘客下车之前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所以呢要承担同等责任啊，就50%的责任。那开门人就不用说了，那谁开的门啊？是你这个副驾驶开的门啊，所以呢也要承担50%的这个事故责任。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好，副驾驶要承担责任，是不是直接就由这个副驾驶的乘客来赔，保险公司赔不赔的问题啊？这个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是有一些争议的。后来怎么判呢？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被害人各项损失42万元。为什么呢？因为涉案的车辆在保险公司，第一你有交强险，第二呢是有三者险。保险公司呢当时呢就不愿意赔的，说你看责任不在我，对吧？责任你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乘车人承担50%的责任，你法院呢就应该直接派那个乘车人去赔钱不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让我保险公司要去承担呢？法院后来审理认为，就是你驾驶也好，乘车人也好，你都是这个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你是一个整体，对不对？你先赔，作为保险公司你先赔，赔过之后你保险公司如果说想追偿的话，你可以向乘车人再去追偿那50%的赔偿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无论是营运车辆也好，还是非营运车辆也罢，这个在乘客下车之前一定要提醒到位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应该是下周一同一时间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所唱出的《妙妙妙》。
1: 嗯，
0: 妙妙妙，我想叫叫叫，整个世界只听。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因为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今天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0: 对。
1: 哎呦，终于，天天讲，天天讲，终于
0: 他终于来了。
1: 他来了，他来了。
0: 就是，你还在想那个。拍的那个视频是吗？
1: 他吃着龙虾酒来了，应该。
0: 而且我跟你讲，有现场的直播哦，朋友们。
1: 对，
0: 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直播看一看现场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你们会想要去感受一下吗？其实，在这次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亮点啊。
1: 嗯。
0: 然后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一共有12大看点，
1: 是的，
0: 就不光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那当然了，你还可以在当中去跟 NPC 做游戏，然后攒银票啊，然后现场兑换礼品啊，等等等等，它的互动性还是非常强的，而且呢，现场还会有抽锦鲤，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等一下也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发到我们的群当中去啊，
1: 没错，
0: 我们的听友可以去看一看的，加群的方式呢，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当我

0: 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关于就是我们的同事啊，你身边的同事应该都会有一些那种消息非常灵通的，对不对？就是但凡你的公司、你的单位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都可以第一时间从他的口中得知。于是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公司有一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1: 曾经我有一位同事，然后呢，这个他自称为广电FBI
0: 哦，是吧？
1: 给我笑死了！
0: 我以为你要说广电小喇叭，
1: 小喇叭嘛，它是向外广播，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不对？我的天，这个
0: 我感觉我好像知道是哪一个，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
1: 三个字呀，
0: 三个字、啊。
1: 你好朋友，
0: 他
1: 不自量力，竟然起这个名字，我觉得他一点都。
0: 他对自己的定位实在找得不够清晰，
1: 有点定高了，
0: 定得太高了，
1: 唱歌一样，
0: 太高了，
1: 高了。广电 FBI， 就是很多东西都我都知道了，他还不知道。
0: 都大家估计都知道一个月了，他现在啊，我跟你讲个事情哦，
1: 哎，我跟你讲个事哈，哎，你们都不知道吧？哎呦，就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公司有一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一种

0: 怎样的体验？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其实我觉得吕彪的消息还蛮灵通的。
1: 还可以了。
0: 对，就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也是从他的口中得知的，
1: 对吧？
0: 对。所以跟你，
1: 你看看，
0: 所以跟你当搭档的话，其实这一点也蛮好的。
1: 掌握第一手资料。
0: 对对对对，任何风吹草动。
1: 那个天热不热啊？热。想吃西瓜吗？想。来，坐到。现在我给你
0: 宣，我们来当一波吃瓜群众，
1: 对，宣切的叫这首歌好有回忆，
0: 就一定要应景一下，
1: 对，
0: 因为它也比较欢快，而且我们的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今天也开始了嘛，
1: 对，
0: 都应景一下吧，
1: 今晚就已经开始有直播了，
0: 是的，所以
1: 然后到时候我们把这个链接呢发到群里面，
0: 对，
1: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个直播。今天晚上直播的呢是我们的新媒体部的一位同事张敏啊，然后呢他给大家就是直播，然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那个直播间里面
0: 公屏去打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公司白小生吗？
1: 对
0: 你可以这样理解，对，所以讲你身边更有这种人呢。他想到啊、哦，我身边没有，因为我是老板。
1: 那
0: 底下员工说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哎，但是我跟你讲啊，
1: 其实做老板很孤独的。
0: 我跟你讲，其实他身边应该也会有一些他手下的员工、
1: 嗯，
0: 是属于那种会打小报告的员工，
1: 对
0: 吧？
1: 怎么打呢？他会有一个场景。
0: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他有一些他可能就直接告诉你，有一些呢他是属于那种哎间接的告诉你，仿佛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一样。
1: 哎，比如孟竹他现在就是张总，我现在问他，哎张总
0: 你给我换一个、哦、我要当董。
1: 哦，张董、啊、那个就是哎算了不跟你讲了，讲了这个事情我讲真的，就哎呦我这个人我也不是计较，我讲实话，对，
0: 你什么事你讲呀？
1: 哎呦，算了，不跟你讲了。这个
0: 你看看，
1: 讲的话，
0: 你把人家的胃口吊起来了，你又不讲了。
1: 不是的，你把回头我跟你讲了之后，你们不讲我这个人半农是非嘛，对不对？斤斤计较嘛，同事之间互相友爱嘛，对吧？
0: 不会，你讲我听一下，我听听什么事情。
1: 那我们对哪讲哪了哈、啊。
0: 我真不能听这个词，哪讲哪
1: 了。那个就前段时间嘛，对，就是这个排版的这个事情，我就。
0: 嗯，
1: 我觉得他这个事情啊做的就有点怎么讲呢，不好看不地道，对，就大致跟你描述了一下，这个
0: 你马上就要讲事实了哈，
1: 讲完之后然后那个就哈哈那句话哦，拿掉拿了哈，我不是仅仅计较的人，对，这东西哎我无所谓，对，我就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无所谓，就当时听了心里有点不舒服，对，我就跟你讲一下，这聊天聊到了哈，这好，那你先忙好，我就先走了，对。
0: 你就属于那种什么人你知道吗？
1: 啊，
0: 你就属于那种就是
1: 嗯，
0: 属于心眼多的范畴之内的那种人，
1: 是吧？
0: 对，你想讲然后呢、嗯、又想把自己
1: 哎
0: 这个人设给撇干净一点，
1: 而且还要搞高一点，
0: 嗯，那句话我就不讲了，不太好听，
1: 对，就是又那个又那个是吧？
0: 对
1: 啊，对，我这当然这是我演绎出来的，我本人其实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对，然后呢就是
0: 哎，我现在往你看目光我移不了了、啊、
1: 只会这样，
0: 我就这样看着你，
1: 对，
0: 我看你再好意思往下讲、
1: 就是、就是演出来的时候那不代表真正的人、嗯、他就是这个样子，
0: 哦，不，你就是这样子。好的，大家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吧，然后呢就是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有转发一个就是关于交通管制的一个链接，对，有一个情况哈，等一下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一下哈。有人讲公司啊，哎，我身兼多职，
1: 身兼，我讲怎么搞了，还有包子吃呢，
0: 从法人到业务员到送货员到出纳到卫生员等等都我一个人，是规模小还是因为太抠？
1: 这怎么叫抠呢？我跟你讲，
0: 能者
1: 多劳，讲小了那叫抠，讲大了节约成本，就一讲节约成本节约能耗，哎，你看 省。

0: 电就节约能耗，省水节约能耗，对吧？省人力节约成本，这么一讲话感觉哎，公司的规模化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叫刚讲人老实，然后人家讲了，把这个断句断了一下，人老
1: 实话不多，
0: 人老实话不多，人老实话不多，对。然后刚才有朋友听到我演绎的这段话之后讲，这几段话不像是演的。
1: 啊，你们心里有数就好。
0: 又来了。
1: 啊，多余的话我也不赘述了哈，真的。后来这个影响同事之间的关系。
0: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善于观察生活。算了，不演了。对，就是比较善于观察的，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公司有一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有人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其实他也没啥关系，就是喜欢交际，和谁都能够称兄道弟的，有啥事儿你听个音，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你问他，他即使现在不知道，过会儿他就能找人打听出来。哎，这也是一种能力，对吧？他扯得比较开，不对吗？吕彪，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0: 我有点把这句话往我身上搬，倒不是那个。
1: 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我觉得我是没问题。对，
1: 有个什么事情就能。知道了。
0: 你比如讲，倒是目的性也没有那么明确啊。比如讲，那个我想去打听别的部门一件事情，然后那个从别的部门旁边经过的时候，对吧？
1: 他只是经过。
0: 然后呢，喊人家到后面院子抽根烟，对，得搞一根。
1: 然后就开始了。
0: 哎呀，最近都忙死掉了。我讲真的，哎，你们最近在忙啥干？忙忙忙。哎呀，你看，都是这样子的。哎，你们那个部门那个可是你们部门的呢？哦，是的，是吧？这个
1: 哎，我听讲一件事情哦。
0: 哎，我不知道，可是真的哦。
1: 对，我就说你要这样讲。
0: 对，你又知道了，你看，真是。然后呢，就是这样。哦，真是大呀！我的妈嘞，真是大呀！哎呦，我是听人家讲的。
1: 你看看这消息不就来了吗？是吧？
0: 好，回到办公室。哎，你们可知道？你们不知道吧？
1: 我刚刚知道了一件事情。
0: 我刚才听讲，那个是这么一回事。对，我一想是这么一回事，人家就削板凳排排坐，对吧？拿着笔拿着纸记录。
1: 有人讲文化广场已经热闹起来了，你俩还不去吗？
0: 我是明天晚上直播。
1: 阿亮今天不去。
0: 对，
1: 吕彪明天晚上去，我是最后一天去。
0: 18号晚上我还要去当志愿者呢。
1: 对，
0: 我还要去。我你跟你讲，给我排班什么时候？晚上9点以后。
1: 就是为了让你下节目再去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就是为了让你录完新闻再去的。
0: 对，
1: 你看看多贴心，这个
0: 太贴心了，
1: 太贴心了。
0: 哦，
1: 怎么搞到9点了？看，换句话讲，我以为你六点钟就要去了。
0: 哦，那个点不合适，我还没有下班。
1: 你看我们的听友有一位留言截了一个，就是应该是工作群里面的，具体的信息他打了马赛克，说这个什么什么的消息是我们部门谁传出去的，怎么都来找我说是我开会说的，是谁传出去的谣言马上联系我艾特所有人。太狠了，真的是。说因为所谓的小道消息上个月才开过会，专门讲这件事情的，看来对不对？
0: 对。然后呢，当一个消息充斥在我们的耳畔的时候，很多人他会有两种观点。第一个呢，会质疑，对吧？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假的呀，我有点不相信。第二个，他会自己否定自己的这个观点，他又开始相信，他就会讲，我的妈嘞，我觉得不会空穴来风的。都这样讲了，你看他们的部门也这样讲了，他们部门也这样讲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还是有点靠谱了。
1: 罢休不离十。
0: 对，看月底看看可以有动静。对。
1: 还有人说我们单位有哪个同事的媳妇儿在哪里上班，家里哪里的，有什么关系，人家当时结婚为了房子的事情发生不愉快，

0: 这家婆婆不帮忙带孩子，那个谈了一个女朋友，哎，那个女的是谁家领导的女儿，只要你讲某一个人，他都可以把人家的家庭背景、工作单位、房子在哪里、开什么车、有什么关系，给你整得明明白白。
1: 对，这个事情呢，怎么讲呢？很专业，对。
0: 我跟你讲，真的，就这种人，其实这种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1: 能力啊。
0: 对。
1: 他如果不是善于观察的，
0: 他而且他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吃得开的。
1: 对。
0: 说明他结交的朋友也比较多一点，否则的话，他从哪里得到这些确切的这个答案呢？
1: 你请人家吃顿饭，不一定人家能跟你讲几个字，人家就找人家吹个牛，信息就来了，你看看。
0: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能力呢，
1: 对吧？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可爱女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就刚刚有跟大家有聊到说要就是知悉一下哈，关于对淮河文化广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1: 没错。
0: 哦，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借龙虾啤酒嗨完节期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告。
0: 也就是说5月15号到5月24号每天傍晚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这一段期间是实施交通管制的。那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汉民街、延安路到涂山路华运超市路口，还有就是广场舞街、汉民街到珍珠街。那交通管制区域和时段内，除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应急保障、公共交通等车辆之外呢，其他的机动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所以呢，请广大的市民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前往活动的场地，因为临时交通限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五点半到晚上的十点半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身边啊、你的单位或者是公司有一位消息非常灵通的同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你们跟这个同事的关系好不好？
1: 通常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对。然后我经常对就一打窗打开窗户喊的那位
0: 啊，
1: 他消息也挺灵通。
0: 对，我也觉得他消息蛮灵通的。
1: 对吗？我觉得他应该用小灵通用的比较早。
0: 有人讲公司里面还是注意一点吧，有点啥消息都传的到处都是，最后都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子。
1: 是的呀，是这样的呀。
0: 有人讲交通管制没有听到。
1: 我们一会儿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
0: 跟你说一下哈，是从这个5月15号到24号嘛，这个十天的时间，将会对淮河文化广场的这个周边路段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1: 每天呢是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0: 对，然后路段呢是汉民街、延安路到涂山路华运超市路口。第二个就是广场舞街、汉民街到珍珠街。
1: 所以我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一般的私家车就不可以从这个地方通过了。
0: 对对，除了一些特殊车辆的之外。
1: 对，五点半到十点半啊，各位。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到现场的话，可以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1: 嗯，我都在想，你看我们直播的那一天，我们四点多要到。
0: 嗯。
1: 到过之后呢，直播一结束，哎，晚上七点了。
0: 哎，车也开不走。
1: 开不走。
0: 这怎么弄？你讲。
1: 我的妈嘞！那怎么搞？我就做到了呗。
0: 你，
1: 我来把那个虾点好，
0: 等我啦。
1: 那个、酒点好，来
0: 等我吗？
1: 做到。
0: 你是明天晚上准备这样子是吧？
1: 啊，你可来。
0: 啊、哦，我去，我去。
1: 我的妈，搞的要搞一顿这样的，终于等到机会了。
0: 还好我没放弃。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哎，我就是这两天的天气就温度还蛮高的，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在夏天穿哪一种颜色的衣服是最防晒的？
1: 嗯。
0: 有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表示说，哎呦我的天哪，穿深色的衣服肯定吸热，肯定要穿浅色的衣服。
1: 大家对比最明显的要么是白要么是黑，黑确实吸得好烫，然后呢白色它会想到会反光，但是我们经常讲的什么紫外线，
0: 对，
1: 防紫外线效果最好的是
0: 哪个是最好的呢？跟大家，
1: 我前两天就听到这个新闻了，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嗯，
0: 红色的衣服啊，它的光在可见光谱当中波长最长，因此红色的衣服能够更有效地吸收太阳光中。

0: 和紫外线，将其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服到达皮肤的量。
1: 它有一个排序啊，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来，第一个就是红色。
0: 对，红色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所以说啊，这个白色衣服虽然说可能看起来很清爽，但是如果正儿八经的防紫外线的话，它的强度可不够哦。
1: 而且还有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小虫子出来了，你千万不要穿那个黄色的衣服。我的天哪，那小虫子可喜欢你哦。
0: 对，他非常喜欢那个黄色的颜色的衣服。我好像鲜少有黄色的衣服。
1: 对，我也很
0: 非常非常少，而且我好像几乎也没有红色的衣服。
1: 嗯，
0: 我觉得我穿红色的衣服好丑。
1: 这个跟衣服没有关系啊。
0: 你闭嘴。Shut up， 吕彪 ，Shut up。我以为老师会说吕彪 ，Be quiet。
1: Be quiet。
0: 但是到我这儿，我就 Shut up。
1: Get out 。有朋友，这个就是回答，哎，真是好简便哦，对吧？
0: 吃的瓜多。
1: 对，公司有一位消息灵通的同事，他觉得吃的瓜多。对，
0: 那肯定的呀，对不对？因为他消息很多嘛。
1: 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吃饭喝酒的时候才有精力讲的。嗯，
0: 真的知道好多信息。
1: 对啊，
0: 打开了我的信息量。
1: 对，
0: 信息小夹子，
1: 你就感觉你可以多喝几杯。
0: 就刚刚也跟大家有说，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我们的龙虾啤酒嗨玩节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点哈。不是说只吃小龙虾喝啤酒，而我们这次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本土的商家，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也参与到了这次的活动当中。然后包括开幕式的当天，也就是今天，网络大咖姚大也会倾情献唱。哎，十天的龙虾节还有9个主题之夜，就每一天的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就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元的这样的一种视听感受啊。
1: 对，
0: 而且那个舞台已经搭建好了，应该昨天还前天就已经搭建好了，对不对？
1: 对，你想想看，这个今天晚上就开幕了呀。
0: 对对，然后包括现场还会有一些抽锦鲤的活动，会送出超级福利大礼包，里面会含有一些小龙虾、那个甜辣辣果茶、喜力啤酒，晚酒小精品、伊利牛奶等等等等，然后现场还会有一些 NPC 的互动。
1: 那我明天我就先去抽锦鲤，如果中奖了我就喊你，没中奖的话我就
0: 算了，是吧？
1: 到晚上7点没有通知你，你就对，你自己炒点蛋炒饭吃吧。
0: 不可能的。你真的好秋啊。
1: 然后讲的
0: 太秋了。
1: 我跟你讲，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你讲，我明天在你下直播之前，我就在你旁边，我看你可好意思。
0: 你真会好意思，我觉得。就刚刚
1: 有吗？讲的。
0: 刚刚有说到那个 NPC 互动游戏啊，只要你参与互动，答对问题，或者是和 NPC 完成合照，简单的互动就可以获得互动的银票，你就是现场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丰厚的礼品。
1: 当然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下班路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会预热这样一个活动，在5月19号519嘛。
0: 对，我们把重点放在了519这一天，然后呢会设置半个小时的特别节目。
1: 对对对，
0: 龙虾节的特别节目。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给我们的听众带来福利。
1: 对，
0: 哎呀，大家一起开心开心嘛，对不对？
1: 而且呢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二群当中的汪助理给大家提供了这个奖品。
0: 对，
1: 就是那个
0: 非常实用哦，朋友们。
1: 锅。
0: 对，锅具，我觉得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可以使用到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非常感谢汪助理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奖品。然后呢到时候这个周末我和孟竹来想一下，我们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把这个礼品送给大家。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 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5:3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李彪。
0: 有朋友留言说，彪哥啊，你明天主持场是在蚌埠大剧院那边还是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啊，
1: 会展中心，我们的这个主会场也就是在会展中心这一边啊。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其实我明天晚上要去找你啊。
1: 嗯，
0: 我不是为了正儿八经的吃虾
1: 啊，要去看看感受一下氛围。
0: 我是想要去先走一下过场，看看什么情况。别到时候我去踩个点，可知道？
1: 哦，踩个点叫你？
0: 不是踩个点，提前
1: 干什么坏事？
0: 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
1: 因为这个
0: 为我的直播做准备。
1: 是的，但是你后面好多天呢。
0: 对啊。
1: 对，孟竹是在23号，
0: 我最后一天，
1: 24号，对，
0: 最后一天。
1: 现在新城呢是23号，然后还有那个四城是22号，然后呢、
0: 他们俩都改，
1: 不是四城没有动，然后呢就是明天晚上是我，后天晚上是宁宁。
0: 54号、我们的听友发来留言说，龙湖大桥由西向东下桥处中间直行车道修路的遗留的路障在那里，一定要注意避让哈。非常感谢我们的54号信息员发来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的龙虾啤酒嗨完节，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留言来问我们哈。
1: 是的。
0: 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我的天哪，你知道吗？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我们公司之前就有这么一位，我一直挺佩服他的，离职两年了，但是单位的消息从来没断过，比我们在职的还灵动。
1: 他和他还在藕断丝连。
0: 你怎么唱这首歌？我的天哪！
1: 因为他跟其他的同事还有交集呀、啊。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几乎这种情况是会很少的，
1: 就是一般情况下，
0: 因为
1: 他
0: 都离职两年了，
1: 对，也不想关心这里面的事情。
0: 对，你说你离职两个月，你们还有这个沟通交流，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啊。
1: 然后
0: 都离职两年了，
1: 对，而且还有一
0: 还这么了解单位的情况。
1: 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离职，他是因为不开心呀，因为遗憾呀，或者不喜欢这个地方了呀，他离职了，他就更加的不会去了解这个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0: 那我想说，你们公司的这么一位，我想怎么他也怪闲呢，好好，可是、啊、
1: 我只能讲三个字，辛苦了。
0: 是吧？哇！
1: 哦，这是家事国事，事事关心的。
0: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说，记得之前啊，在上海上班的时候，茶水间就是一个秘密基地，而消息最灵通、覆盖面最广的就是潜伏在其中的保洁阿姨。
1: 嗯，
0: 小到员工生活琐事，中到公司高层人事变化，大到公司战略决策，应该都了解一定的那种程度。他说我估计他根据这些信息都能在股票市场大赚一笔。
1: 我感觉他应该是属于什么样的，你看他是在扫地，你看他是在擦桌子，
0: 哎呀，那个耳朵竖的呀，
1: 然后
0: 那个眼睛瞪的呀，
1: 铜铃是吧？眼睛瞪的像
0: 铜铃，
1: 这个耳聪目明，然后呢
0: 和泉小镇。
1: 然后呢他就怎么回事呢？然后哎，我跟你们说，那天呢，我就是正好在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我就听到呀，那个部门的那个小姑娘，嘿呦，没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呢，画面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有点像那个短剧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你在说短剧内容。
1: 对，有时候短剧内容一出来就。

0: 好炸裂。
1: 哎，你知道吗？还有听友留言说他比较反感公司里面消息灵通的人，
0: 因为他不喜欢，
1: 就尤其是属于那种长舌妇
0: 哦，对，
1: 那种类型，
0: 什么都要评论一下，什么都要讲一下。
1: 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这个是蛮讨厌的。
0: 对。
1: 我觉得长舌妇和消息灵通人士他不可以画等号吧。
0: 对，消息灵通那是人家的
1: 能力
0: 对，
1: 我又要讲了能力。
0: 对，
1: 长舌妇是属于那种喜欢教人家舌梗，给他
0: 喜欢
1: 摆弄
0: 是非，对，
1: 然后里戳外倒，
0: 对，
1: 那种
0: 对
1: 吧。有人讲我们单位有一个离职群，都是离职的，
0: 还有离职群
1: 调岗呢、
0: 啊、
1: 退休的，里面聊的都是公司的八卦，
0: 对吧。
1: 天哪，我都服了你们了。他然后他那个群名叫走出
0: 某某
1: 什么的精英，关键问题是里面有141号人，
0: 就这是从
1: 这是多么庞大的数字，
0: 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的吗？
1: 从你们那儿离职的调岗的人怪多啊，
0: 都
1: 140多个人，你说几十个人我倒也能理解。还有这种群啊，离职群啊。但我个人就觉得说，如果离职的话，就几乎就是不太再会去关心原部门或者是原工作单位的一些情况了，
0: 又进入到新的工作环境
1: 了。对，你又有新的一些这个环境，
0: 对，
1: 生活同事，你还在去关心以前的干嘛呀？我觉得没必要吧。
0: 对，
1: 反正要是我的话，我不会再去关心。
0: 是的。

0: 有人说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啊？只听八卦不聊私事，只听资讯不参与传播，保持表面客气，
1: 绝不深交。
0: 哎，蛮好，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对吧？也听到什么事情了，哎，你就听一耳朵，知道了，知道就行了，也不会去肆意传播别人的事情。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公司有一位消息很灵通的同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哈。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 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蔡健雅唱出了一首歌《可爱》。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夏天到了，那么防晒乳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有一个520的专场宠粉套盒，超划算，50毫升的蓝胖子防晒乳再送7支7毫升的小样，那整套呢只需要299块钱，等于说你299可以到手100毫升，对比官网可以便宜60%。
1: 是的，
0: 这个样子，
1: 就是有多支的这个小样的话，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携带非常方便。
0: 对，然后还会送大家精美的礼袋。
1: 嗯，
0: 那节日期间你可以送女友啊，对不对？都是可以的，然后活动过了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大家可以趁着优惠赶紧的去冲上一波。
1: 对，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减上30，到手价格269。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蓝胖子的防晒乳，它的这个质地是属于那种比较清爽的，所以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不喜欢就是往身上涂防晒的原因是因为很黏腻，夏天又容易出汗，身上在黏焦焦的，你在家不难受吧？
1: 对对对，
0: 肯定很难受。但是这款就是涂上之后就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现在它主要是价格打的也比较低，刚刚也有介绍到说299你就可以买到了，加客服之后269，
1: 对，
0: 会更加的便宜。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这件事情。这么多的毫升数，你涂涂脸啊，涂涂身体啊，对不对？也不会觉得很心疼。
1: 是。
0: 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龙虾啤酒嗨完节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咨询我们。然后还有4分钟，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直播就要开始了。等一下，就是我们也把这个在哪儿看的路径啊，发到
1: 直播的链接，
0: 对，发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包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也说到，这次我们的互动性还是非常强的，你不光可以吃小龙虾喝啤酒，而且呢还会有一些这个甜拉拉呀，
1: 对，
0: 也参与到其中了，还有喜力啤酒啊等等等等，还会有现场的 NPC 互动，你只要参与互动，答对问题，或者是你和这个 NPC 完成合照，简单的互动都可以获得互动的银票，你在现场就可以兑换丰厚的奖品。而且现在我看刚刚是不是有人在直播，对吧？
1: 对。
0: 然后我看到这个现场人现在非常非常的多，你们准备今天晚上去感受一下氛围吗？
1: 一会儿这个开幕式就要正式开始了哦。
0: 对对，然后这次呢，我们龙虾节也是有13家本地优质的龙虾商户助阵，其中也是包含了老蚌埠的传统烧虾风味的双盛啊、阿彩老铺，还包括这个7号、罗胖子、虾塘等等人气顶流商户，还有7味马小等网红龙虾品牌也是首次参与了。多元化的商户，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对不对？坐下来吃吃小龙虾，喝喝小啤酒，
1: 走起。
0: 对，除此之外呢，组委会也邀请了万达、嘉华、雨季还有喜瑞等本土顶流餐饮品牌，请大厨们拿出各自的绝活，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呈现一场不一样的小龙虾风味的盛宴。

0: 而且现场也有表演，然后呢也有刚刚有说到甜拉拉，然后这个百事可乐，
1: 嗯，
0: 对吧，会计山，伊利等等等等，大家也不妨可以在这个现场去感受一下吧。
1: 除了这个吃啊，然后这个
0: 还有表演，
1: 哎，
0: 对，
1: 然后还有 NPC 可以互动。
0: 今天啊是开幕式，
1: 嗯，
0: 开幕式的今天网络大咖姚大会倾情献唱，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就是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龙虾啤酒嗨玩节。有人讲马上去，马上去，
1: 抓紧去。
0: 哎，你到时候去了之后拍拍视频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吧，好不好？在节目当中从今天开始，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每天在节目里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那重点我们是放在5月19号然后专门辟出了半个小时的这个板块，跟大家就是来发发奖品吧，
1: 是，
0: 对，给大家就给我们的听众带点福利，就只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5月19号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的朋友哈，你都会有机会获得奖品的。
1: 没错。
0: 好的，马上我们要进入到整点跳播广告，希望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984的频率。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6: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3: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80了还能啃苹果呢。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7: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

0: 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2: 我是吕彪，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唱出的《恋爱 ING》。傍晚的6: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然后现在呢，我们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直播哈，也已经正式的开始了。现在。

0: 在舞台上呢就是姚大。对，然后刚刚我也是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听众朋友们，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想看这个直播，对，如果暂时没有到现场想看一下这个直播的朋友哈，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哈。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我看到现在现场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已经坐倒了，
1: 他们感觉有的人都已经快喝多了，吃得好早哦，我讲真的
0: 天都没黑来。
1: 对，然后就那个镜头一扫过去，我看我的妈嘞，座无虚席，全部都已经
0: 真的真的人好多，然后商户们也在忙碌着。
1: 他们是不是知道5:30的时候会有限行
0: 所以赶紧提前都去了，
1: 赶快去，
0: 赶紧去，赶紧去。限行的时间是5:30到晚上的10:30。
1: 是的，
0: 对。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的群当中问我跟吕彪啊，关于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任何问题。
1: 对，
0: 你看这次我们龙虾啤酒嗨完节真的是给大家的互动性就是增添了很多。
1: 对，
0: 对不对？不光说这个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一场节目只是让大家去吃虾喝啤酒而已。
1: 对，
0: 而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也是准备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包括人社局还去直播带岗了。
1: 然后人家
0: 想找岗位，
1: 想找工作，
0: 对对对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可以去看一看。而且现在这个你看，确实人非常非常的多，包括现场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 NPC 的互动。你们可以在现场去这个攒银票，这个银票可以在现场进行兑换礼品使用呢哈。而且每天的这个现场还会有这个抽锦鲤的活动，
1: 我看到那个锦鲤我都想抽，
0: 然后送出超级福利大礼包。而且还会有一些本地的超人气的网红快闪美食。
1: 对，
0: 就是不光只有龙虾，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美食。朋友现在正在吃虾，搞得我都饿了，搞得我都好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哦。他们
1: 不想上麦就不想上麦，他讲我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哦。
0: 他们怎么吃那么开心的呀？这怎么回来这样两座直播间里面显得有点不开心？
1: 有点格格不入啊！
0: 我要整了，我现在要不然现在俺们节目直接我就直接放这个吧。哥的
1: 我们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2: 我们文旅局包括我们网信办的这个电话那边我就协调了一下。
3: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能跟我们在座的现场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这么多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吧。
2: 我每次我因为这几年
0: 现在是姚大在讲话。
2: 之前的话呢，我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在外地种大棚蔬菜跟着父亲啊，然后这个赶上了互联网那个风口啊，然后呢就是有很多粉丝后来涨些粉丝这样的啊。当然这么多人在外地亲戚家乡啊，每次家里重大节点啊我都会回来助力啊。你像这个第一届的时候啊，说话说4年前了吧。
3: 对，是的，
2: 就在这个舞台，您知道吗，就在这个舞台我随口喊了个口号
3: 啊，
2: 结果这4年网上都在传
3: 哦。
2: 您应该刷到了。
3: 是的，所以说您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之棒哈。我们现场
2: 有吗？
3: 再喊一遍来，我们现场喊个掌声好不好？
2: 好不好？
3: 来啊，
2: 来，
3: 那句口号是
2: 这个口号的话，我发现现在别人被人盗用了。马上申请版权了。
1: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想要这个观看到这个链接的，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开车，然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能够有这个链接来看这个直播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啊，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好的，我们的这个54号信息员发来留言说，东海大道汤河路十字路口东，在东海大道上，由东向西最北侧直行车道，一个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事故，占据一条直行车道，道路拥堵，通行缓慢，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哈。
5: 嗯。
4: 好的，有其他的路况信息呢，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再次来说一下这个加群的方式啊，我估计我们的很多听友们现在都忙着在看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的现场直播呢，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链接发到了我们的几个群当中啊。
5: 嗯，
4: 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187号信息员说，东海大道延安路东向西堵到航华路了。
5: 哎呀，我感觉这个夏天就是好开心哦。
4: 就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感觉就是会有很多的活动。
5: 对，而且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
4: 对。
5: 就是所以感觉就跟过年一样，过年都没有
4: 那么开心。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辞旧迎。
5: 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很喜欢足球嘛，
4: 对
5: 不对？这个今天
4: 对，
5: 在我们直播之前，哎呀，这个刚刚出炉的这个消息，对不对？

0: 官宣呢、啊。
1: 官宣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大家在想多少钱拿下？
0: 对，但目前呢，就是没有这个官方的消息出来。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讲。就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这个共同宣布啊，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哎，这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合作的赛事包括了2026年的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还有2027年的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你看包含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1: 对，
0: 然后呢，也就是讲，哎，这个今年的世界杯如期举行，我们也可以如期看到。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啊，然后呢包括了这个开路电视啊、付费电视啊、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其实在前几个月应该就有很多朋友他都关注到这些赛事当中了。因为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们，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你看都是在那个北美、南美这边，他就是他们那边晚上是我们这边白天，所以呢就很多朋友他需要熬夜看球。有很多比赛都是在早上进行的，凌晨的三点、六点、九点。
1: 喜欢看球的朋友估计得要这个作息要紊乱一下。
0: 对，我们以前看世界杯那基本上是晚上九点一场、十二点一场、然后三点一场、
1: 夜里面一场。
0: 在卡塔尔啊，然后那个像是德国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是现在这个美加墨，哎呦，真的有点比较奇特的感觉。到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估计啊，这个新闻当中啊，对不对，体现出这个世界杯的元素应该也挺多的。

0: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啊，就是龙虾啤酒嗨完节，我们不是有现在正在直播吗？现在13户商家已经这个登台了哈，来听一听吧，听一听现场的一些情况。
1: 第二是大声的喊出专属于你们品牌的口号，来，现场的朋友们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来，从第一位开始。
2: 蚌埠龙虾哪家强，慧姐家里尝一尝，麻辣蒜蓉十三香，活虾现烧个头壮，欢迎大家到一号商铺蚌埠龙虾城免费品尝，谢谢。
1: 哇哦，这个广告做得好，第一位朋友就免费品尝，确定吗？
2: 确定。
1: 好，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来，我们请第二位。
3: 好虾好味道，孟家老厨灶。
1: 好虾好味道，孟家老厨灶。那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口味？
3: 蒜泥油爆虾。
1: 蒜泥油爆是吧？好，谢谢。我们请第三位。
4: 吃好虾吃活虾就到张湖站胖子龙虾，我三号摊位免费品尝，
1: 也是免费品尝。好的好的。来，第四位。
5: 好吃龙虾认准七号。
1: 七号龙虾是吗？好嘞，我们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喜味餐厅的，我们的口号是虾大虾好，吃好虾来喜瑞。
1: 好，谢谢您。来，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带来您的自报家门和口号的宣传。
7: 好，现场的美食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蚌埠雨季甄选的王小娟，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甜蒜虾，而且这个虾带着壳更好吃，吃好虾选雨季，吃鱼头到雨季，舌尖美味首选雨季，我们在六号商铺等你，我们也是免费试吃，谢谢。
1: 好，谢谢。而且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们特别听清了，说这个虾带壳吃越嚼越香。
7: 是的。
1: 好，我们一定要品尝品尝。好，接下来到您了。
8: 好，大家好，我是虾糖，我们今天现场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荣获蚌埠虾王的一个产品，它叫油爆蒜泥虾。那么吃好虾吃大虾吃品质虾到虾糖，感谢蚌埠龙虾的美味和奔赴而来的你，然后世界龙虾看中国，中国龙虾看蚌埠，然后我们虾糖是七号商铺，也欢迎大家免费品尝。
1: 我还以为你要说一句蚌埠龙虾看虾糖呢。好，来到您了。
9: 好，我是来自我们蚌埠的阿才老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我们蚌埠的红烧大虾，我们的口号呢叫中国吃虾第一城，蚌埠吃虾到阿才，阿才老铺小龙虾干干净净个头大。同时呢，我们阿才老铺今年也是2026年我们蚌埠然后这个比赛我们得了然后一个特金奖，也就是第一名，我们在八号商铺，希望我们所有的顾客朋友们光临我们阿才老铺，谢谢。
1: 好，谢谢您，谢谢。来，我们请下一位。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今天我带来的龙虾是蒜泥口味的，五星级的品质，百姓消费，桌桌中大奖，我在九号摊位等你来。
1: 您带的这个是
10: 我们的酒店的总统套房豪华。

0: 代金券跟餐券。
1: 有代金券，还有餐券，是在九号铺位，到时候可以送给我们现场的朋友，是吗？
0: 是的，桌桌都有奖。
1: 好嘞，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是罗胖子龙虾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胖子马小。我们的口号是罗胖子只做精品小龙虾，我们今天也免费可以给大家品尝所有的口味，欢迎大家到十号去来品尝，谢谢。
1: 好，也谢谢您。来，请下一位。
3: 吃蟹剥龙虾就到双盛家，我们在十二号摊位，就在这舞台的西侧。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年的金奖产品蒜泥肉末虾，欢迎大家。
1: 好，也谢谢您。来，我们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们是七味马小，龙虾有七味，马小是顶配，今天带来的是 Kiss 龙虾。
1: 这个叫什么龙虾？
4: Kiss 龙虾。
1: Kiss 龙虾，英文 Kiss 吗？亲嘴龙虾呀。
4: 是的。
1: 哎呀妈呀，这吃了过以后自己就可以跟龙虾亲上嘴了，是吧？ 好来我们请下一位。
5: 好，大家好，我是诸城虾神创始人孟非，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老伯母蒜泥油爆虾，我们的口号是经济实惠吃着不贵，让伯母人能消费得起龙虾，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吃得起龙虾，希望我们伯母的龙虾龙虾节越办越好。
1: 好，谢谢，谢谢您，谢谢，感谢我们舞台正中央的十三位虾户代表，带着自己家里面最好的品牌包括口味的龙虾来到了舞台的正中央，要跟大家提前这个抛个引子哈，稍后的时间如果大家想要品尝或者是免费拿走我们这十三户代表手中的这一盆盆香喷喷的龙虾的话，就要锁定我们的舞台正中央，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有一轮这个现场的游戏环节，那么只要参与的话就可以随便拿一盆到下面去品尝一下。好，那既然说跟大家分享，
6: 驴子俺们也去吧。
7: 我接下来我跟你讲，我现在心都已经飞到了现场去了，
6: 是吧？
1: 好了，第一锅虾可以开吃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第一锅虾火热，来，朋友们掌声在哪里？谢谢。
7: 我们在直播间也是给他们架势，
6: 我们在直播间也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情况哈。
7: 是的是的，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看现场的这个十三个商户。
6: 对，刚刚也是听到了大家对于自家这个招牌虾的一些介绍，以及为自己加油助威呢。
7: 对，吃蟹和剥虾就选双盛家，阿泰老铺小龙虾
6: 干
7: 干
6: 净
7: 净
6: 个头
7: 大，对吧？哎呀，
1: 停留锁定在我们的现场。另外呢，正在通过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官方宣传矩阵关注我们直播的所有的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正在蚌埠的什么地方啊，可以不妨来到我们的淮河文化广场来感受一下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热力和魅力。当然如果您不远，比如说也在我们蚌埠周边的城市，此刻开车过来的话也是刚刚好。谈到蚌埠的话，除了小龙虾，大家还知道皖 C 三件套当中还有烧饼夹里脊和
6: 冰酒酿。
1: 想象一下，这个非常香嫩的小龙虾配上这软酥可口的烧饼夹里脊，再来上一杯沁人心脾的冰酒酿，想必这是完美的搭档，也是我们蚌埠非常地道的烟火气。皖 C 三件套，今天的现场我们还专门为本次活动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名字就叫皖 C 三件套，我们有请本地的歌手刘坤为大家带来这首精彩的演唱。
6: 那每一期都听听吧，都听听我们现在播放的是这个我们新闻传媒中心给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哈，
7: 是也是咱们2026中国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现场。
6: 对，大家虽然说有的可能没有到现场，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坐在车里也能够听到感受到现场的氛围。还玩造型。

0: 我当时想到明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一路走我就一路吃。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对不对？
1: 谁要给你吃啊？
0: 人家都是免费试试的呀。我的天哦，给其他朋友吃就不给我吃。
1: 你是去工作的哥知道？
0: 我边工作边吃。啊，他们好嗨哦。
1: 对，你看他们在跳舞。
0: 对。哎呦，就是能够亲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1: 哎，真的真的，我感觉很开心。哎，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两天天气又那么好。
0: 对。
1: 我们现在播放的是我们这个新闻传媒中心给大家带来的现场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的直播啊。
0: 我们的听友也在群当中啊，在分享这个
1: 现场的情况照片。
0: 对，

0: 有人讲竟然还有直播，有的有的有的、嗯、我们跟你讲每天都有直播，
1: 对，
0: 每天都会有直播，而且每一天去的这个主持人也都不同，
1: 对，
0: 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然后明天晚上吕彪会在现场，大家也我们在明天晚上的时候也会把这个链接直播的链接发到群里面，可以跟吕彪这个互动一下呀，对吧，这个也看一看这个现场的一些这个氛围呀等等等等。
1: 想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的朋友啊，这个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也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数字38会弹出我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加我入群。
0: 对，然后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吕彪你还边介绍边吃呢、
1: 嗯、
0: 回头话筒上都是油，他俩还得找你陪话筒，
1: 陪话筒我也得吃，我
0: 不是的，那个话筒是吃俺们别在衣服领子上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你搞失误了、
1: 不是那种那个
0: 不是拿在手上的
1: KTV 唱锅的哈。
0: 来加群的方式刚刚吕彪已经跟大家说了，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我们已经把链接发到群里面了、
1: 嗯、
0: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差不多一个小广告吧哈、
1: 嗯。
0: 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乳，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夏天的时候我觉得防晒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嗯，而且这次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520的这个宠粉专场，嗯，50毫升的蓝胖子的防晒乳再送你7支7毫升的小样，整套价格只需要299块钱，
1: 299，到
0: 时候
1: 100毫升，
0: 对，
1: 对比这个官网来讲的话，那便宜了60%，
0: 而且还会送大家精美的礼袋。
1: 嗯，
0: 那你这个节日想要去送女朋友、送男朋友，
1: 对、嗯，
0: 都是可以的哈。活动过了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朋友们，所以赶紧的趁着优惠去冲上那么一波。也不要忘了，一定要去找客服，下单之前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
1: 嗯，
0: 等于说你。

光，畅演权威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所唱出的《简单爱》。现在在蚌埠淮河文化广场，我们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正在进行当中。嗯，而现在呢，我们也有直播哈，依然是在这个开幕式的环节，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不妨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然后
1: 看十三家商户，
0: 对，
1: 然后那个虾都是免费品尝。
0: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人还是很多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对吧？看一看。好，时间是傍晚的6:52，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明天周末，
1: 明天你来，
0: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淮河文化广场的周边现在是不是开始堵了，因为呢在今天的2026年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将会在淮河文化广场将会精彩登场。当然呢有一个特别提醒，因为在活动期间像淮河文化广场的周边的路段呢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它的这个交通管制呢它有一个时间，不是全天，它是一个临时交通管制。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最好能够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路线，还有如果要是想去到这个龙虾啤酒嗨玩节现场的话呢最好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因为你开车确实有些不大方便啊。比如说你要坐公交车的话，126可以，155可以，或者是117也可以，都可以。好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今天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将会呢正式在淮河文化广场精彩登场。关于这次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个这个小片啊，我们的两位主播吕彪还有孟竹做了一个非常详细和精彩的介绍。
8: 你懂啊，夏天的快乐必须是
9: 龙虾配啤酒。
8: 5月15号到24号，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9: 他来了，他来了！
8: 地点就在淮河文化广场。
10: 这次活动呀，直接的放大招，13家本地王牌龙虾商户全员集结，
8: 有双盛、阿菜老铺这些老牌地道烧虾，
10: 还有7号。罗胖子这些人气顶流，就连网红七位马小也是首次入驻。
8: 我跟你说不止这些，万达嘉华、雨季这种高端餐饮大厨也现场露绝活。
10: 但是啊，吃虾怎么能够少得了神仙搭档呢？
8: 伊利、百事、会计山大牌加持，冰啤酒、甜辣辣果茶随心配哦。
10: 还有晚酒开怀畅饮，10天狂欢期，8大主题之夜轮番炸场。哎嘿，我的小青乖，开幕式还有网红大咖姚大倾情献唱，
8: 冰淇淋挑战赛趣味主题专场，你敢不敢来 battle 一下吃虾速度呢？
10: 重点福利来了，家人们，每天线上线下狂抽锦鲤，豪华礼包免费送，
8: 还有超有意思的真人 NPC 互动，
10: 像是合照、答题、玩小游戏，轻松的攒银票。当场啊就能够兑换奖品，
8: 米勒麻糍、小童棒棒鸡、沈阳烤鸡架、排队王美食，这里都是可以一站式打卡的。
10: 哎，不止吃喝玩乐，本次活动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
8: 四周戏、花鼓灯、非遗展演，沉浸式的。

0: 你体验一下蚌埠的本土文化。
1: 三线六区非遗特产齐聚，和美乡村直播间带你去看稻田虾塘。
0: 我的天哪，就连人社局都来直播带岗了。
1: 吃着龙虾就把工作找了。哎呦，蚌埠你真的是好贴心呐。
0: 所以说啊，5月15号到24号，
1: 蚌埠淮河文化广场，我们一起
0: 嗨起来。
2: 你看活动精彩吧，内容丰富吧，尤其呢对于外地的朋友啊，如果要是乘坐高铁的话，像南站，因为南站呢是我们外地游客到达我们蚌埠市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啊，那去往我们的现场也非常非常的便利，出站之后，然后呢可以乘坐126，然后呢155和117路公交车，都可以到会场的附近下车。步行到淮河文化广场就可以了。还有呢，如果要是三线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乘坐城际公交进入到市区啊，可以换乘抵达淮河文化广场。那如果要是坐飞机来也很方便啊，搭乘航班来我们本地的游客呢，你在出站之后可以直接乘坐机场大巴专线。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4: 嗨，大家好。
3: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5: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3: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为保障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期间的道路安全，5月15日至24日，每晚17:30到22:30，淮河文化广场周边部分路段将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禁止通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请转发提醒。
5: 包括呢，刚刚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说，你看外地的游客如果是从高铁南站坐高铁的话呢，在出站之后呢直接右转啊，可以乘坐合法的出租车啊，因为这个出了高铁南站右转之后呢，就是我们鄱木市巡游出租车的这个上客点啊，对，坐出租车也很方便啊。刚刚也说到，在活动期间呢会有相应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呢是从下午的5:30开始，也就是说呢再过1小时20分钟，像汉民街和广场舞街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所以附近啊停车好像不是特别好停，各位有没有建议，就是停车的话可以停在什么地方？还是建议呢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直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搭乘出租车也可以，对吧？这个司机呢把您就是送到现场的附近，你比如说呢可以把你送到这个涂山路，对吧？涂山路和那个汉民街的路口啊，或者是珍珠街和广场舞街的路口都可以，沿路和这个汉民街的路口也可以，对不对？然后呢到现场很方便，很方便，很近很近啊。再次提醒各位，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5:30，汉民街从延安路到涂山路段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呢就是广场舞街从汉民街到珍珠街路段将会呢进行交通管制。我觉得你看，你要是去吃龙虾，你不喝啤酒吗？对不对？这是绝配啊。你喝了啤酒你怎么开车？最好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直接打车，很方便。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他说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警方的一个案例，就发生在五月份。在近期呢，我是警方接到一个预警啊，说实话，就是我对于这个案子呢也有一些不大理解啊。我不知道警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是不是有人从银行提了钱有些不大正常，是不是银行就会通知警方啊？说呢，警方呢接到一个预警，有一个男子呢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说呢准备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奔现啊，就是见面呗。我估计啊，也不知道两个人是怎么聊的啊。警方呢后来通过信息的比对，确实很厉害啊，就是很快就联系到了这个男子乘坐的出租车，快吧，很迅速啊。当时呢的哥叫杨杰，他是收到了警方的信息之后，好像是这个警方发给公司，公司又发到这个公司群的。然后呢的哥杨杰在收到信息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男子啊送到了派出所，说呢是挽回了6万元的损失。说实话，我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骗局，就是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带6万块钱的现金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见面，为什么见面之后他的6万块钱就肯定会被骗。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说过类似的骗局的啊。还有呢，就是各位的哥的姐，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包括呢微信当中呢，千万不要冲黄灯，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呢，我也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奔现的话，就为什么你看和网上认识了一个这个女朋友啊，两个人肯定是这个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关系啊，然后呢可能要见面，见面为什么要带6万块钱的现金，是不是双方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你来你跟我见面，你带多少多少钱，对吧，我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说呢我父母怎么生病了也需要钱，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警方的报道啊。
8: 昨天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9: 后悔和庆幸。
8: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诈骗。我们华商局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10: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当时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8: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局反诈，
10: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8: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骗取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0: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1: 嗯，存进去过了。
10: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8: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7: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向思维，就是这个女子可能曾经骗过别人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呢，警方就认为这个男子如果要是带着6万块现金的话呢，肯定呢会被诈骗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这雨爱就说了，必须给的哥点个赞啊。包括呢，月光也说，他说现在呢都收现金了，被骗之后呢，你想要都要不回来。还有呢，男人滴眼泪就说，他说巧了，你这个单呢是派给了出租车，你要是派给这个无证的网约车，这就完了，这就着实会被骗了，因为警方可能也联系不到那个所谓的无证的网约车啊。还是善盟啊，他叫海誓善盟， 他说呢，给的哥点个赞啊，又挽回了一个年轻人啊。还有一位潘先生拼搏2024就说了，他说他在去年的时候呢也被骗了好几千，但是呢最后呢定性叫经济纠纷，这有些时候呢也不太好定性啊。你双方呢如果真的是确定了身份和关系的话，对不对？你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他要手机你给他买，他要衣服你给他买，你能好说他就是一个骗子吗？除非呢他也同时骗了别人，对吧？他就同时作案，那就好去对他进行定性。如果说他只是跟你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来往，那警方也不好说，不好确定他肯定是诈骗，对吧？但是呢如果我同时跟三四个人四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都保持着一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对吧？我找谁我都要钱，对吧？那就好说你就是骗了，对不对？嫌疑就说，他说这种人呢只能救一次，没办法每次都救，这就是一个恋爱脑啊。包括呢星星时光也说，他说呢听说过很多诈骗的案例啊，网上教赚钱的谈恋爱的，他说都是骗局啊。来，还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啊。
11: 你看你这派出所一介入，人家女朋友没有了，本来人家准备拿着6万块钱两个去过日子去吧，好了，这回又没有老婆了，又没有女朋友了。
7: 人家女的是奔着钱的，不是奔着人的。我看到一个案例啊，这是郑州警方成功的打掉一个特大交友诈骗犯罪团伙。我在想警方是不是已经确定了这个女性，或者说呢这个可能她不是一个，对，不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对不对？这是郑州的一个案例啊，郑州打掉了一个特大的叫交友诈骗犯罪团伙，抓获有数百名女朋友被抓，犯罪嫌疑人520多个人，我的天哪，分别是在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啊，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20多人，扣押涉案的手机和电脑80多部，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元。怎么回事呢？就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郑州警方呢接到一个报警，有一个男子啊，周先生说呢，他被女朋友诈骗了，诈骗多少钱呢？诈骗了10000多块钱。怎么回事呢？这个周先生呢，也是通过一个交友软件，现在这个交友软件也比较多，就认识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一位李女士。而且呢，这个李女士啊，要打上引号，因为你也不知道她是男还是女，真的，她都是网上认识的嘛，对吧？都是这个网上聊天的。这个所谓的李女士呢，对周先生这个关怀备至啊，这个早晚问候啊，非常殷勤啊。据了解，短短的10几天的时间，双方呢就确定了男女朋友的关系。这个女朋友呢，就让他在某个平台上付费买金币，说你买金币，我们才能联系啊，并且呢。你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啊，你花1万多2万多，你只要花这么多钱，我要看你心诚不诚啊，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喜欢我吗？对不对？你不给我花钱你算是喜欢我吗？对吧？你爱我你不给我花钱吗？你只要花多少钱我们就可以线下见面。然后呢，周先生的这个钱也花了，要买金币呢也买了，要消费也消费了。周先生就说了，他说那我们可以见面了吧，但是呢对方呢都是以各式各样的理由进行拖延。突然有一天，周先生的这个小金库慢慢的见底了，说白了他还没存多少钱哈，存款啊全部花光了。而且呢他的温柔又体贴的女朋友突然之间，就是你不花钱了啊，突然之间这个女朋友也不回消息了啊，之前是嘘寒问暖啊，包括呢早晚问候啊，非常殷勤啊，但是我现在不花钱了呢，突然就不回消息了，而且呢还把他给拉黑了，所以呢周先生就报了警。后来呢警方通过侦查，包括呢去 调了一些账户啊，包括呢像资金的流向啊，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案子呢，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被骗的人达到了1000多人，涉案的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我们蹦蹦这个差点啊被骗的这个男子，当时呢他是带了6万块钱的现金，但是我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骗，难道真的要见面吗？不见面的话，这6万块钱的现金又怎么给呢？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类似的骗局啊，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网上掉下个大美女，而且你在网上所看到的，现在 AR 太可怕了，你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也好，看到的视频也好，你对面的那个恋人千万不要轻信，你最起码你要见到人吧，你要见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吧，因为很有可能你在网上热恋的那个美少女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这个绝对有可能的。好的，时间关系，我们稍后呢先进半点信息，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2: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单逆行一定不安全。
1: 大眼睛

0: 耶！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权，怎么下
7: 都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9: 出发时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把他送到派出所了，
11: 后悔和庆幸。
12: 2026年5月，市局反诈中心发现我辖区居民可能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我们华商区反诈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立即向出租车群聊里面发送该预警信息。
10: 当时公司群里面呢发了一个通报，讲是有一个什么电诈的受害人的这个一个行程，正好我又接了一单。正好这个行程呢与这个通报这里面的行程呢是符合的，所以我就赶紧给反诈中心打了个电话，
12: 改名乘客符合我们预警信息，于是我们联系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立即把人送到我们华商区反诈，
10: 人给他送到派出所了。
12: 该男子称是携带6万元现金去见女网友，经过我单位劝导，该男子发现自己被骗，最终我们为被害人挽回了6万元损失。
13: 好，现在这个钱存进去过了吧？
14: 存进去过了。
13: 好，千万不要乱花。好，
1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交友需谨慎，不转账，不轻信，不参与。
15: 刚刚有朋友说听口音呢，这个男士啊，不像是我们蚌埠口音，应该是在我们蚌埠的外地人啊，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准备去奔现的啊，网上认识的一个女朋友，还好呢，在警方包括呢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的哥啊杨杰的帮助之下，算是挽回了6万块钱的经济损失吧。然后呢还有朋友在给我们提供一些细节信息啊，这个 iLab 就说了，他说呢这个当事人就是的哥杨杰，说呢是到蚌埠东高速口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不知道这个当事人杨杰能听到广播吗，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会带着现金去，带着现金对方怎么骗，这个呢我们也比较好奇，也算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让大家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种骗局。然后呢孙先生呢发来信息，他说他电话最近接到好多广告推销的，还有什么理财产品乱七八糟的一些电话，他说这些电话呢如果你再拨回去的话呢都是空号或者是无法接通，他那个都是虚拟号，他那个都是虚拟号。对，他说呢哦，蚌埠反诈中心大概呢是监测到了他的号有被诈骗的风险，还特意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提醒他，让他下一下反诈 APP， 不要接听这些电话。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下那个反诈 APP 啊，有的话呢确实会好一点啊。哦，这位朋友孙先生，他是接到了052961110，这应该是反诈中心的电话，对吧？零五二九六幺幺零， 给他打了电话啊。哎，还有朋友知道一个细节啊，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当时这个男子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被骗的男子，就是差点被骗的男子，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被骗啊，现在带6万块钱现金，那之前有没有给别人转过账就不太清楚了。当时从哪里呢？从太平新村出发，然后到哪里去呢？到凤阳东，准备是到外地去吗？还是到凤阳去啊？杨迪哥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广播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哪位朋友能够联系到杨迪哥，我们也想采访一下啊，包括我们也想采访一下警方，像这样的就是不是带着现金被骗，说实话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个骗局会怎么进行，怎么往下走啊。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信息，想问一下目前的蚌埠西高速出入口现在能不能正常的上下道，他好像是往徐州方向去吧。对这个事情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是采访了河徐北高速项目部啊，大家很关心现在的这个蚌埠西。蚌埠西是哪里呢？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这可能需要我们有一段的时间的适应啊，因为之前听到蚌埠西是在哪里呢，蚌埠西高速出入口就是在怀远经济开发区，现在那边不叫蚌埠西了，改名字了，那边呢叫怀远东了。之前的涂山怀远就是在东海大道上的高速的出入口，现在呢不叫涂山怀远了，叫蚌埠西了。因为呢现在整个南洛包括呢河徐都在进行四改八，现在呢这个河徐南四改八呢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河徐北四改八依然在进行当中。对，那具体到目前的蚌埠西，也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收费站，什么时候能够上下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采访。
0: 传媒中心记者，我姓楼。
11: 你好。
0: 对，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蚌埠西收费站，估计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了？
11: 估计是往合肥和徐，合肥下往徐州上是估计8月份。
0: 估计是8月份是吧？
11: 哎，对。然后从徐州下和上合肥，这是要到明年7、8月份吧？2017年7、8月份。
0: 要到明年的7、8月份。
11: 哎，对对。
0: 那也就意味着
11: 大概是这样的，哎。
0: 哦，那就意味着到明年的7、8月份的话，那整个河徐北应该是改扩建就已经完成了。
11: 是可以通车，但是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为淮河特大桥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
0: 哦，2028年，
11: 哎，只是说，双向四车道可以改成双向两车道来通行，正常通行。哎、
0: 嗯，到明年是吧？
11: 哎，对对。
0: 哦，那只有到2028年淮河特大桥建成之后。
11: 哎，对，全部施工完了以后，就是双向八车道全部通车嘛。
0: 哦，要到2028年，大概是2028年的几月份呢？我们这边有没有工期？
11: 可能要到12月底哦。
15: 2028年的12月底，这是我们这个第一次听到这个就是施工方啊，介绍河徐北高速公路全部通车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刚才也提到，目前的蚌埠西，也就是之前的涂山怀远收费站，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将会

0: 注意啦，为保障第四届龙虾啤酒嗨完节期间的道路安全，5月15日至24日每晚17:30到22:30，淮河文化广场周边部分路段将视情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期间，社会机动车禁止通行，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请转发提醒。注意了。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他说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什么事儿都
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不长，记得要保暖哦。
4: 这把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就在今天，2026蚌埠市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呢，将会在淮河文化广场呢，将会正式登场啊。刚刚也再次放了一下这个警方的一个提醒，就是周边道路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大概呢也就是在40分钟之后，淮河文化广场周边的像广场舞街还有这个汉民街呢将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的路线啊。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来，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6: 谁懂啊？夏天的快乐必须是
7: 龙虾配啤酒。
6: 5月15号到24号，由蚌埠市传媒集团主办的2026蚌埠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
7: 他来了，他来了。
6: 地点就在淮河文化广场。
8: 这次活动呀，直接的放大招，13家本地王牌龙虾商户全员集结，
6: 有双盛、阿财老铺这些老牌地道烧虾，
8: 还有7号罗胖子这些人气顶流，就连网红7位马小也是首次入驻。
6: 我跟你说，不止这些，万达嘉华、雨季这种高端餐饮大厨也现场露绝活。
8: 但是啊，吃虾怎么能够少得了神仙搭档呢？
6: 伊利、百事、会计山大牌加持。冰啤酒、甜辣辣果茶随心配哦，
8: 还有晚酒开怀畅饮、10天狂欢期、8大主题之夜轮番炸场。哎嘿，我的小清乖，开幕式还有网红大咖姚大倾情献唱，
6: 冰淇淋挑战赛趣味主题专场，你敢不敢来 battle 一下吃虾速度呢？
8: 重点福利来了，家人们，每天线上线下狂抽锦鲤，豪华礼包免费送，
6: 还有超有意思的专人 NPC 互动，
8: 像是合照、答题、玩小游戏，轻松的攒银票，当场啊就能够兑换奖品。
6: 米勒麻糍、小童棒棒鸡、沈阳烤鸡架、排队王美食，这里都是可以一站式打卡的。
8: 哎，不止吃喝玩乐，本次活动的氛围感直接的拉满。
6: 四周戏、花鼓灯、非遗展演，沉浸式的带你体验一下蚌埠的本土文化。
8: 3县6区非遗特产齐聚，和美乡村直播间带你去看稻田虾塘。
6: 我的天哪，就连人社局都来直播带岗了。
8: 吃着龙虾就把工作找了。哎呦，蚌埠你真的是好贴心呐。
6: 所以说啊，5月15号到24号，
8: 蚌埠淮河文化广场，我们一起
6: 嗨起来。
5: 好，坐高铁来蚌埠的游客呢，可以直接乘坐公交车啊，126、155和117，还有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这个打车的话呢，就直接从高铁南站的这个出口，然后是你的右手边，很近啊，就在你的右手边，是我们蚌埠市出租车的候客区，在这打车相当方便啊，相当方便，不要上广场，直接出了这个站之后，直接往右手走几步路啊，就可以打到车，而且呢都是正规的出租车啊。还有呢，就是3县的朋友呢，可以乘坐城际公交进入到市区，然后呢换乘抵达淮河文化广场。同时呢，有没有坐飞机啊来蚌埠吃虾的啊，也很方便。大连的朋友、深圳的朋友啊，非常欢迎。可以直接搭乘机场专线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48。大家呢也可以继续互动啊，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9: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了新河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和平不走斑马线，要拿。

0: 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的电车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成年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向盘。
5: 今天我们是
2: 向盘。
5: 今天我们说到一个案例啊，就在近期，我市警方的接到预警，说有一个男子啊，带着6万块钱的现金，准备和网上认识的女朋友奔现的啊。然后呢，警方呢通过信息的比对，就联系到了这个男子乘坐的出租车。当时呢，的哥啊，杨的哥也收到了信息，很快呢就把这个男子呢送到了派出所，算是挽回了6万块钱的损失啊。我和大家一样好奇，就是带这个现金，到时候怎么骗？而且呢，也有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说呢，这个男子呢是在什么太平新村打的车是吧？是在凤阳东，目的地是凤阳东是吗？我们也在尝试联系这个杨的哥啊，下周呢，我们也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案情，因为呢，这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吧？啊，说到这个典型案例啊，就在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什么呢？开门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开门杀责任的划分，对不对？大多都是车辆或者是开门人要承担责任。怎么回事呢？这是董某啊，这是上海的一个案例。上海的驾驶员董某驾驶机动车，把这个车呢停在路边。当时呢，坐在副驾驶的杜某在下车的时候呢，与骑电动车的潘女士之间发生了碰撞，造成了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了10级伤残。我也很好奇啊，他是在这个副驾驶的座位，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是车辆停的离路牙石比较近的话，停的离路边比较近的话，就是副驾驶哪怕开门也不至于造成开门杀，可能停的呢离路牙石相对来说呢比较远，或者是有一定的距离了，所以呢才会导致开门杀。因为呢一般这个开门杀都是在左侧发生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呢这个开门杀是发生在副驾驶的座位。交警怎么认定责任呢？第一，驾驶人董某和副驾驶的杜某承担同等责任，骑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定责呢？首先，你作为驾驶人，你车辆行驶，包括你停车的地点，你是有控制权的，对不对？你车当时怎么停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在乘车人下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所以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啊，一定要做到这个提醒的义务。我不知道像我们的就是计价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你不可能做的同步啊，对不对？你安上计价器的时候，它在开门之前计价器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到同步。你最好呢就一定要口头说一下，注意后方，开门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呢正常我们这个开门的话呢应该是分三步，第一个后视镜开一个门缝往后看，然后呢再开门，对吧？基本上是这三步。但是呢有些这个坐车的这都不管你那么多，看什么后视镜？后视镜哪里？后视镜是你驾驶人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 门一下推开，非常非常的危险。而且呢，但凡是开门杀导致的交通事故，大多都会造成人伤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第一，驾驶人董某因为停车的地点有问题，包括呢在乘客下车之前没有尽到提醒的义务，所以呢要承担同等责任啊，就50%的责任。那开门人就不用说了，那谁开的门啊？是你这个副驾驶开的门啊，所以呢也要承担50%的这个事故责任。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好，副驾驶要承担责任，是不是直接就由这个副驾驶的乘客来赔，保险公司赔不赔的问题啊？这个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是有一些争议的。后来怎么判呢？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被害人各项损失42万元。为什么呢？因为涉案的车辆在保险公司，第一你有交强险，第二呢是有三者险。保险公司呢当时呢就不愿意赔的，说你看责任不在我，对吧？责任你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乘车人承担50%的责任，你法院呢就应该直接派那个乘车人去赔钱不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让我保险公司要去承担呢？法院后来审理认为，就是你驾驶也好，乘车人也好，你都是这个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你是一个整体，对不对？你先赔，作为保险公司你先赔，赔过之后你保险公司如果说想追偿的话，你可以向乘车人再去追偿那50%的赔偿啊。所以呢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无论是营运车辆也好，还是非营运车辆也罢，在乘客下车之前一定要提醒到位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下周一同一时间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上个世纪90年代一首极其潇洒的歌，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我们听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人生短短的一程，我们应该更加的珍惜和更加的潇洒。刚刚一首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但是想要真真正正潇洒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愿下面这段话会让你觉得蛮有道理的。人生苦短，能活100岁的并不是每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待会儿再笑。疼不一定要说出来，哭不一定是伤心事，笑不一定很快乐。总之呢，就是让我们更加豁达，更加潇洒。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种独是自省的感受还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去修炼。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何炅，看穿。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何炅的一首《看穿》，这是来自于2005年他发行的一张音乐专辑《漫游》当中所收录的，也是他自己所主演的电视剧《正德演义》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的诞生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作曲人胡彦斌当时根本没有看剧本，只是听了何炅10分钟的电话讲述，就写出了这首极具禅意的作品。

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唐伯虎的名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把金缕玉甲看作布衣，将富贵荣华视作一盘黄沙。而何炅的嗓音呢，清亮当中又带着一丝疏离，唱的不是帝王的无奈，更像是一个清醒的局外人在调侃世俗。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听歌时刻，这样一首歌能让你眉间放一字宽，看穿烦恼，也留一份清醒给自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杨宗纬和叶蓓的演唱。有人说人生最好的三种状态，不期而遇，不言而喻，不药而愈。即使你一言不发，只是一个表情，我都懂。而这种懂得呢，也不仅仅会因为爱情，也会因为友情。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一首诉说着温暖友情的歌。我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赵国荣的一首《今生今世》，也是他为自己在1994年和袁咏仪一起主演的电影《金枝玉叶》所演唱的主题曲。说起当年的港片，现在回头看呢，几乎每一部都是难以超越的经典。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依然是一部我们难以忘怀的电影的主题曲，同样是在1994年播出的，这是来自于袁咏仪、刘青云主演、尔冬升导演的《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歌，我们听万芳。

一首《新不了情》，还有一首啊，刚刚的《今生今世》啊，分别来自于《新不了情》电影以及《金枝玉叶》当中的主题曲。那这两部电影呢，都是由袁咏仪所主演的，也让她成为了香港金像奖历史上首位蝉联的影后。我们其实很少在那个年代啊，听到那个年代的艺人不敬业或者说耍大牌，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在那个年代的艺人啊，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戏，都会特别有自己的品格。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袁咏仪的先生张智霖和许秋怡当年这首非常受欢迎的男女合唱经典《现代爱情故事》。

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有一句话啊，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乐，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的口味，主要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这里是岁月如歌，正在为你直播，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段你没有挂碍可以得到最大放松的时光。刚刚一首来自于梅艳芳的

女儿红，下面继续和你听到张学友、邝美云，只有情永在，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

这来自于周笔畅的一首《笔记》。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这也是刘若英第一次改编翻唱中岛美雪的作品。姚谦的填词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张爱玲写的一部经典小说《爱》。2003年出现的这首歌曲呢，不经意碰触了很多都市女性寂寞的心事。原来你也在这里，晴朗随性，唱出的呢是爱情路上与缘分的美丽相遇。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原来你也在这里》，也是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当中的主题曲。

原来你也在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黎明所演唱的一首《两个人的烟火》，发行在2004年。歌曲呢也是由乐坛教父级的制作人雷颂德谱曲。黎明他的演唱啊，可以说这首歌有一个超豪华的制作班底，也是极致浪漫的一首歌曲。这也是黎明和王菲所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当中的主题曲，是一首非常让人意乱情迷的歌，同样也是 KTV 表达爱意的首选。特别是歌词当中唱的“最爱你的人是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呢？”你看，词作者也是将热恋当中情侣之间的甜蜜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听黎明的演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制者，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人说李宗盛的歌啊，是要有一定的年纪，有一点的经历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我想刚刚这首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大概也是给所有人的歌。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要和你听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很多事情都是经历过才懂得，很多人也都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去珍惜。谢谢你曾经爱我，这是一种遗憾之后的感激，也应该是一种对曾经的释然吧。我们一起来听潘越云。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流光飞舞》。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从青蛇的角度去看待这段传说故事。张曼玉扮演的青蛇呢，不再是故事的旁观者，而是直接主动的参与者，她大胆叛逆独立。而王祖贤饰演的白蛇呢，也是各个版本当中最为妖娆美艳的一个，眼波流转，一颦一笑都有说不出的千娇百媚。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倩女幽魂》的同名主题曲。诶，巧的是这部电影的主角聂小倩啊，他的扮演者呢同样是王祖贤。据说在当初选角的时候呢，制片人施南生并没有看上王祖贤，觉得他1.72米高的这个身高不太适合古装柔柔弱弱的扮相。后来王祖贤呢亲自找到了徐克导演要求试镜，没想到造型妩媚恰到好处，于是呢造就了这样一个长发飘飘、空灵哀怨、摄人魂魄的非常经典的女鬼的形象。王祖贤不是唯一的聂小倩，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小倩有胜过王祖贤的气质，那种气质呢与生俱来无法模仿，好像是与她的灵魂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来听张国荣的演唱《倩女幽魂》。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一首《真的吗》，由张震岳创作的一首歌曲。我们常常觉得浪子啊，或者看起来有点脾气的人是不太懂得感情的，可是有的时候又偏偏是这样的人，他们要用看起来的冷漠来保护自己其实特别容易受伤的心。有的时候那些越是看起来严肃或者是看起来比较凶的人，他们越有可能有一颗非常温柔的心。还曾记得曾经和莫文蔚一起出演过《古惑仔》的陈小春吗？他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脾气十足的人，却是非常非常重情义的。我们一起来听陈小春《我爱的人》。

今天四月如歌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还有李杜所带来的一首《难以抗拒》。这首歌呢是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多台湾的武侠电视剧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大概这样缱绻缠绵的故事只有在我们的想象和影视作品当中才可以妥帖的安放吧。我们来听难以抗拒，就在周华健和李健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但
9: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3: 老公，周末带咱爸去看看牙吧。自从上次他掉了两颗牙，我看他现在吃饭都费劲儿。
7: 哎，都跟他说了好几次了，他还是不愿意去，还说什么老人家都掉牙，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3: 谁说的？有的老人牙齿保护得好，八十了还能啃苹果呢。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8: 很多人觉得老掉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老年人掉牙并不是年龄增长的必然趋势，大多数是因为牙周病或者蛀牙等口腔疾病长期积累的后果。只要做好防护，老年人也会拥有一口好牙。老年人牙齿脱落的主要元凶是牙周病。

0: 牙菌斑和牙结石长期刺激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出血、萎缩，牙槽骨慢慢吸收，牙齿失去了支撑，然后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其次是蛀牙，老年人牙龈退缩，牙根暴露，容易发生根面龋，龋坏严重的时候会让牙齿烂掉。还有牙齿的磨耗，长期咀嚼让牙釉质变薄，牙本质暴露，就会导致敏感劈裂。这种情况最爱早上不爱刷牙、从不洗牙的老年人，还有吸烟、糖尿病的老人，因为吸烟会加重牙周炎症，糖尿病会影响口腔愈合，加速牙齿脱落。从医学角度看，只要能控制住牙周病，及时治疗蛀牙，老年人完全可以保留大部分天然牙，甚至到高龄仍能正常咀嚼。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掉牙呢？最核心的原因是口腔健康意识薄弱，年轻时不重视刷牙洗牙，等到牙齿松动才来就医，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其次是缺牙后不及时修复，缺牙呢会让邻牙倾斜，对颌牙伸长，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还有全身疾病的影响，比如糖尿病、骨质疏松，会加重牙周病的进展。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掉牙会影响咀嚼功能，进而导致营养不良、消化问题，还会影响面容和发音。如果发现牙齿松动、蛀牙，要及时就医，通过洗牙、牙周治疗、补牙、种牙等方式保住牙齿，一般不要轻易拔除。其次，老年人也能预防掉牙，比如坚持每天刷牙、用牙线、定期洗牙，积极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全身疾病，缺牙后及时修复，避免邻牙受损。只要做好口腔护理，那么老掉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